这日本鬼子真都是些畜生。这个时候杨百顺心说话，我可牛活一阵儿。杨百顺是大汉奸，那么这县里的苏会长苏金荣，老百姓都知道，他也是大地主、大流氓、大汉奸。就这样，杨百顺说：“乡亲们，先让苏会长给大家训话，热烈鼓掌！啪啪啪啪啪，他自己鼓掌。老百姓谁也不搭理这苏金荣，恨透了他，恨不得吃他之肉，喝他之血，难解胸中的恶恨。”这时候苏金荣脸皮也厚啊，三针难不破，厚颜无耻，哈哈哈哈哈哈！乡亲们，受惊了，受惊了！我苏某晚来了一步，要不然也不会弄成这个样子。不过我说几句，这都是你们大家的不对，识时务者为俊杰。皇军出来，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皇军呢？这哪是欢迎皇军的样子啊？皇军是来帮助我们统一天下的嘛。接着把中日清善的道理如实的，也是胡讲乱讲性的讲了一通。所谓如实的讲，乱讲一通，就是他要做汉奸了。最后说，大家不要害怕。那么我呀给大家说的很重要，你们应该支持皇军，该种地就种地，该读书就读书，该做买卖就做买卖，好好过日子就好好过日子，这不就是一件好事吗？你们不支持皇军，不就是自己找死吗？啊，应该脑袋清醒一点，应该中日友好吗？中日亲善吗？苏金荣这个大流氓、大地主、大汉奸就开始讲演，安定人心，一直讲到天黑才进城啊。黑暗的夜里就这样来临了，鬼子们都住满了全县，在各村的大街小巷到处用桌子门板燃起一堆堆大火，他们让一些年轻的妇女赤条条的跳舞，不从者就扔进火堆，手段是极其残忍，人喊马叫，牲口跑得遍地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真是疯狂的歇斯底里呀，真不是人都是野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咱们话分两头，单说这个青阳江离这个萧家镇仅有30里地，夜间萧家镇这一带一高一低窜起火苗，而在青阳江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入夜好久了，同志们谁也不回去吃晚饭，都在这个青阳江的江岸默默地望着这罪恶的大火。青阳江的水哗无止境地向东北流来，可是他洗不掉同志们心上的仇恨。马英啊，在一棵树下来回走着，见这苏建梅在地上坐着，双手抱着膝盖，低着头想心事。要在从前，马英必然要跟他说话，这苏建梅也自然跳起来热乎的跟他打招呼。可是现在两个人谁也没有动，就像没有人来似的。马英也没有作声啊，靠在树上扯下一片树叶子在手里把它揉碎，又扔到地上。建梅，你在想什么呢？
这时候再看剑没说话，我当然想的是保堂大爷，他躲了没有？万一被敌人抓住，能受得了吗？如果要是你呢？马英这时候没有正面的回答。这时候剑眉有点生气了，你说我问你，你也不答话，你呢？马英说，我在入党志愿书上写得很清楚，我能背叛党吗？是，你经得住，想那保堂大爷也经得住，就怕他受不了，受不了鬼子的酷刑，我想也是。老孟坐在沙滩上抽烟，这老孟庆啊，抽着一袋又一袋，抽了一袋烟又一袋，埋怨的是自己，想起在萧家镇那坟地埋伏，本来能打死杨百顺，结果让杨百顺炸死，现在又想起鬼子到处抓人，哎呀，这鬼子打人杀人，又有人抓住马宝堂，出卖马宝堂的肯定是杨百顺，杨百顺打他的耳光，就这么假想假想，又想马宝堂的嘴里流着鲜血，杨百顺拼命的抽打，把那皮鞭打在他的脸上，使他的脸一绺一绺的，又不知不觉又想到坟地那事儿，想到杨百顺求告他放他性命，嗨，怨就怨自己呀、啊，怨自己没有打死这杨大王八杨百顺呐、啊，我是后悔不迭呀、啊，气杀我也。嗯，这时候再看大年和旁边的玉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也觉着埋怨自己，自己有一定的责任。猛抬头，马英就站在他们的身前，这时候他抓着马英的胳膊，首先就说话。老孟庆说了，都是我的错，队长您呢怎么批评我都行，都是我的错，我没有打死杨百顺，让他给逃脱了，让他炸死，我是有罪的，我是这心里十分的不安。马英赶紧安慰，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再说杨百顺杨大王八十分的狡猾。我说孟庆孟大爷，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不要自责。马英此时眼前浮现了娘，浮现了已死的父亲，又浮现了保堂大爷，就想这些人能让鬼子这不动狠手不下狠心吗？这些人能逃脱鬼子的毒手吗？老孟大爷，既然是这样，咱们应该接受教训就是。老孟擦擦眼泪，日本鬼子小鬼子，你们都是王八蛋，骂你们八辈的祖宗。这个时候再看王二虎，对着这西岸就骂，小王八蛋，小日本鬼子，小个子，让我抓着你们把你们大卸八块，你们都是王八蛋，都是畜生，都是孽障。马英赶紧过来，你骂什么呀？二虎也不作声了，老孟在旁边赶紧就劝，让他骂吧，骂骂心里就痛快一些，能够放射放射他们这种情绪，这种心中不满。马英也不再劝了，突然看在这沙滩的旁边有一人坐在沙滩上，正是这赵振江。赵振江没睡呀、啊，想起了家，想起了妻子，想起了孩子，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孩子妻子都遭了鬼子的毒手。赵振江就在这儿思索，
马英来至近前，你是不是想家了？是，想我的老婆，想我的孩子，现在也找不到什么话安慰。你不要心急，不要心急，咱们会有办法的。这时候再说，这小董就是董国，一个人只顾着拿着两块砖头对着砸，啪啪啪啪啪啪，一个劲儿的砸，嘴里也囔囔，跟鬼子拼了，跟鬼子拼了，咱们得回去。同志们，同志们，你们是跟鬼子生气，还是跟肚子生气？这样总不吃饭不能行啊！人是铁，饭是钢，一时不吃饿得慌，咱们还得回去，回去。这时候，杜平、杜政委从村子方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来了，向大家就喊：“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这马英本来带头生气，一看杜平来了，这心里稳定多了。杜平说：“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吃饭，工作等一会儿再研究。回去吃饭，回去吃饭。”马英无可奈何，向大家喊着：“走走走！”老孟庆啊，第一个跳起，不吃给鬼子留着吗？吃，多吃点，吃好了，打死这些王八蛋，打死小鬼子。王二虎也骂：“对，把这些王八蛋、小鬼子全给打死，打死！”大家就这样往回走。只听得小董就这样说，光知道叫人家吃饭，自己不吃饭。你说什么？小鬼！杜平就拉住他：“谁说我没吃饭呢？刚才我在村里吃得饱饱的，不想刚说到这儿，这肚子咕噜咕噜噜噜噜噜。”12重楼又叫了，小董乐了，哗哗哗，他就思绪就泛起来，一起一伏，漫无边际的思绪起来。深夜了，杜平把下一步的工作想妥之后，转回身来，路上顺便要查一下岗，走到屋门口，见这小董坐在门槛上，双手擎着个脑袋瓜，一点点打瞌睡。听到噔噔噔脚步声，突然腾就站起来，揉揉眼睛。杜平赶紧摸摸他的小脑瓜：“你怎么还不睡？等谁呢？”“还用问呢？等你呀。”“等我做什么？你也够累的，吃完饭了就快去睡觉，别让我为你操心呢。”杜平走到此时的炕边，见王二虎仰面朝天在那儿躺着，这左手直伸，右手弯曲，做出个拉弓的姿势，脑袋下枕着一口5寸宽的大鬼头刀。杜平才知道，哎呀，面前这就是一条硬汉，绿林的豪杰，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腿八马倒，倒夜九牛回。认识时间没几天，时间不长，但是王二虎是员猛将，是条汉，也加入中国共产党啊，是我的新同志啊，这真是个了不起的英杰。在王二虎的旁边，老孟高大的身躯曲卷着，也打上呼噜。白胡子仿佛还在颤抖着，挨着老孟庆睡的就是这剑眉苏剑眉。别看苏剑眉呀，和苏金荣是亲戚，但是苏剑眉既爽朗又活泼，这姑娘眼睛也亮，长长的睫毛弯成一个月牙形，他那脸是那样的文静，睡的是那样的安详。杜平暗暗感叹，这姑娘真像是瀑布下的一块玉石，被水冲洗的如此完美，如此干净，如此坚硬。他的视线不知不觉
又转到马英的身上，他那两。

两道粗眉显得更黑，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可是杜平呢，在他的脸上看了点孩子气，突然又看了看苏建才，谁都睡着了，唯有这苏建才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躺在那儿没有睡，哼哼哈哈的，也不知道他想什么。的确，苏建才此时也不知道自己想什么，他脑子里呀钻进了许多人，浮起了许多事儿，这些人在脑子里打架，有些事儿在脑子里转动，觉着眼花缭乱，昏昏沉沉就睡去了。杜平啊，突然觉着一副沉重的担子落在肩上。现在同志们有两种情绪，一种是彷徨恐惧，几种表现在苏建才的身上；一种是急躁轻敌，几种表现在王二虎的身。这些同志都是好同志啊，问题是看你怎么领，领不好就出娄子出乱子。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抓紧做好思想工作，思想统一了，才能有统一的行动。而重要的是，必须马上派人和县委的许多同志取得真正的联系。没有县委的指示，怎样能随便行动呢？当前的情况的对策都弄得不清楚，很难把这事儿办明白。嗨，可怎么办呢？杜平正在忧心忡忡之时，忽听老孟庆喊了一声：“鬼子，老子跟你拼了！拿着盒子枪，我打死你！”啪！

建梅就说：“你看我像不像个做生意的？”建梅歪了歪头笑起来：“我看你呀、啊，倒像一个真正的先生，不像你说的做生意的。”这时候他们正在谈心，杜平带着老大哥孟庆和众人都来了。建梅见他们进来，赶紧说话：“杜书记，你来检查看看他合格不合格。”哎呀，杜平一看这两个年轻人有说有笑，此时马英已经装扮好了，这才要检查一番。抗日烽火记第十六回，书接前文。马英化妆已毕，头戴帽子，身穿长袍，肩上背个钱搭子，外挂一副茶色的眼镜，向前紧走两步，唰唰转过身来对建梅乐了：“哈哈哈，不行不行啊，我说马英啊，你胸赳赳气昂昂的干什么？始终没把你队长的身份忘掉，这样容易露了马脚。腰啊要弯一点，步子要迈小一点，再来一遍。”马英就这样一一照办。又走了这么几圈，杜平点点头：“行了行了，现在可以了。”马英小心谨慎，头脑要冷静，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你明白吗？“知道了知道了。”马英答应一声，急急朝村外走去。每当他到县委去的时候，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这一次更加强烈，接到新任务。想起在三天前在县委开过会，可是仿佛觉着过了好长时间，他和县委这地儿啊，相隔也不过几十里，但总觉着县委好像非常遥远的地方。当他一想到今天晚上可以和县委的同志接头，在那里取得新的斗争计划，心里充满了喜悦，不知不觉就想到一个人。那位说他想到谁了？哎呦，这人可了不起啊，县委书记兼县大队长李超东同志。这人长得面如冠玉，两道八字立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特别的潇洒帅气，1.80米的大个，而且无忧无虑，本领高强，颇有妙计，一定能有对付鬼子的办法。他突然低下头看看自己这身穿戴，不觉得好笑起来。他本来啊，这马英最讨厌的就是生意人，现在自己倒装起生意人来，嗨，没办法，为了完成新的任务就得这么办。一下过了青阳江，他的心情完全就变了，脚步也显得非常的沉重起来，越往前走心里越空虚，好像失掉什么似的。现在啊，离这个建建村就很近了，望见这村里面仍然冒着白烟，走近一看，哟，烧掉了4-5家人家，有个女人坐在废墟上一个劲儿的哭：“我的天哪，哎呀，小鬼子害死我一家，就剩个5岁的孩子。”再看这5岁的孩子扯的娘的衣裳，直叫娘娘。马英一看这惨劲儿，嘿，长叹了一声，心说话一定要回来给乡亲们报仇，要打回来。马英走进大街，见一家门首有一位大爷惊疑的望了望他，赶紧咣当把门关上，走出村口。也不知道由于是烟灰呛的，还是走的时间比较长，这马英嘴里感到非常渴，渴的要命。见路旁有口井啊，赶紧那挂个木桶，把这木桶赶紧往下放，
放到这井里，用噜噜霸一搅。

狗发现可要了命了，井里躺着个披头散发十八九岁的一个大闺女，赤条条的躺在井里，井里的水都眼红了。马英就觉着脑子一阵的眩晕，赶紧趴在炉炉坝下仔细观察，这真是死了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不用问，让日本鬼子给糟蹋了。哎呀，他们罪行累累呀！就这件事儿，让马英感到像一把风刀扎的心脏，十分的剧痛。过了此村就看见马庄了。马庄的上空现在西北角都是烟雾，其余的房子全烧了。马英走到村口，迎面来个老太婆，手里拄着一根棍子，披头散发，嘴里还说的：“老天爷把我老头子收走了，娘昨天还在门前送他。”想起父亲母亲以及早死的姐姐，心如全村人都被害了，你说就连那马英赶紧就劝大娘：“我们总有一天会打回来的，给乡亲们报仇，你们回来做啥呀？”马英啊，你净说傻话，只要能在外边平安无事就行了。二虎娘说的，从身上掏出两块干饼塞在马英的手里。马英啊，你还没吃饭吧？孩子，你拿去。说着又翻那破碗破罐。宝堂大爷这么说，确实老人家是惨死在小鬼子手中啊。你母亲也被抓走了，我看得清。背后有脚步声，刷刷刷，他警觉，赶紧把头一转，哟，一眼看见赵大爷回来了，赵振江的父亲呢，手里拿着铁锹，满身是土，一见马英，马英，你回来了，哎呀，小日本棍子作恶呀，太可恨了，来，到里边，马英心说话，我还有脸进去吗？现在没有办法，赵大爷让他进去也只能坐下。他就问赵大爷家里发生什么事儿。别提了，我孙子媳妇儿全让鬼子给害死了。宝堂大爷怎么死的？马英赶紧问。哎呀，老人死的有骨气呀。赵大爷赶紧此时把大拇指一挑，杨大王八杨百顺就是个汉奸，是个畜生，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都讲了，说坏就坏在这王八蛋这杨百顺的身上，把这鬼子引来到处抓人呢。马英听完了经过，掏出手枪往外就跑，赵大爷一把把他抱住。马英，你疯了，你傻了，你想干什么？我进城跟鬼子拼了，给老百姓报仇，给乡亲们报仇雪恨。千万不可，马英，你可不能胡来。马英闻听赵大爷这么喊他，突然耳边又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马英，头脑千万要冷静，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胡来。想起来了，这杜平政委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打听镇上的情况，通过赵大爷这么一说，基本都了解了。赵大爷又哭了：小鬼子太可恨了，总有一天小鬼子他长不了。马英说：您放心，我们打回来之时，给乡亲们必然报仇，把小鬼子全部斩尽杀绝。好，我相信你们。马英说：赵大爷，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你告诉镇江不要惦念于我。马英没有办法，掉着眼泪告别赵大爷，忙着赶路。单说走到城东七里营，天色已经黑了，突然来了一辆车，车上啊正好都是些日本鬼子，这些日本鬼子都带着又圆又亮的钢盔，不知道

以为是一车西瓜，接着过去三辆车，又过去100多骑兵，后边四路重队的步兵也有。突然有个鬼子站住了，朝这边瞄准，啪啪啪，连打三枪，马英就躲在了门后。但是呢，这三枪鬼子是疯狂猖獗呀，终于都轰完了，鬼子都走了，奔东而下。马英心想，他们去做什么？是过道还是怎么回事？就算是过道，也够绝的，也够狂的。马英心想，他们要做什么呢？是过青阳江呢，还是在这一带扫荡呢？究竟他们意欲何为？突然有个日本鬼子东摇西摆来至近前，马英借着月光仔细一看呀，啊，就剩这一个了。一个鬼子是掉队的，也喝醉了。既然喝醉了，我就伸手，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马英下定决心，掏出手榴弹，拉出弦来，嘡一声巨响，把鬼子炸死在眼前。炸完之后，马英稳稳心神，正这么说，有人把他拦腰抱住，啊，有人抱住他，还用手去掏枪，他已经动转不得。正在他焦急之时，突听身后有人哈哈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声音挺熟悉，一时想不起来了。这人突然把手松开，马英转脸一看，真没想到面前有一人，心中又惊又喜。这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想见接头的李超东同志。李政委，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哈、啊、我是来这周边检查工作。知道了，那你知道了还不快走？敌人马上要来了，你怎么还等着人家要拔你的蜡，要你的命？马英说着，拉着他急匆匆就走。等一等，李超东稳稳心神，甩开他的手。房后据我所知有个小胡同，能不能通出去？能啊！马英说着，李超东就这样拉着他到后墙根，噌，就这样骑上了墙头，然后另一只手就伸向马英，马英就拽住他。那时候马英个子小，身也轻，一下就过墙了。李超登说，小鬼，你这样，你往前走，碰上巡警就咳嗽一声作为暗号。马英应了一声说，行啊，也学着李超登的神情，坦然镇定地向前走去。他们一前一后绕着胡同走，很顺利就来到北城墙的墙根之下。这段的城墙啊很高，地方啊也荒芜，没人守卫。他们悄悄上了城墙，李超东从腰里唰啦取下绳子。马英正在想如何把李超东吊下去，只见李超东将这一头拴到城垛口上，顺着绳子这么一溜，便溜到城下，回头还笑着，哈哈，再见再见。马英都看呆了，都傻了，不由得感叹，哟，这人真有两下子，身体灵便，反应灵活，真了不起。从那一天起，马英对李超东就十分的佩服，把他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他发现呢，这李超东身上除了有高度的觉悟，还有无穷的智慧，还有熟练的战斗技巧，这样在他身上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再软弱的人跟他在一起胆子也就训大了。李超东对同志们的工作要求是严格的，对缺点和批评是直率的，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对什么人都是一样的。可是一批评完，就恢复了那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同志们有说有笑。此时又拍了拍马英，看来是杜平同志让你来跟我接头的。哎。

0: 你是真聪明啊，哈哈，李政委，你真足智多谋，思路敏捷。我马英最佩服的就是您和杜平政委，哈哈哈哈哈。可见我接应你接应的及时，要不然真就出事儿了。既然如此，咱们赶紧赶路。两个人一前一后说说笑笑，消失在黑夜的路上。哎呀，跟着李朝东一会面，马英有说不完的话，心说话下一步就好了。要听听李朝东、李政委有什么妙计对付这鬼子，心中无比喜悦。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小。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2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1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翁村敏义，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眼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30到下午2:30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是一起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播剧。
1: 丫鬟倩子听平阳公主李婉娘对自己说，李世民看上自己了，问自己意下如何，一下子把这倩子姑娘啊给问懵了。因为李世民那是什么人呢？在当时那是绝对的年轻女性的偶像啊，论身姿论长相，哎，论才能，论出身，论哪一点，那都是他们这些丫头们心仪所属的对象啊。那如果嫁给这样的郎君，夫复何求啊，这一辈子还求什么呀，足够了。但是呢，平常心里想都不敢这么想啊，自己这个地位，灰姑娘那能嫁王子吗？所以今天李婉娘这么一问，给问懵了。李婉娘一看倩子不吭声了，李婉娘啊马上就说话了，我告诉你倩子，我呀已经替你给回绝了啊。倩子一听，当时瞪着眼把头抬起来了。李婉娘说了，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将来呀给你选一门亲事，一夫一妻，一辈子你们白头偕老，就俩人啊。当然了，未来生孩子生几个那是你们的事儿，我管不着。但是呢，一辈子就你们两个携手夫妇恩爱到白头，就像我这样的，你觉得怎么样啊？倩子先是迟钝了一下子，后来朗声答道，奴婢愿听公主吩咐，清清爽爽，一夫一妻最好。哦，哈哈哈哈，李婉娘哈哈大笑啊，如此最好，这样才是我的好倩子呢。天下的便宜事情总不能都让那些男人们给占了去呀。 啊怎么样啊，差嫂看到我的丫鬟了吗？你们都觉得二郎好啊，我们家丫鬟根本不为所动。柴少卿说话是，你做主人的替人家做了主了，你还让人家怎么说？哎，是啊，挺好挺好，能让柴世昌说什么呢？就这么地吧。哎，果然呢，打这之后李世民就再也没有在姐姐李婉娘面前提到倩子。没过两天，这柴少告诉李婉娘说，娘子啊，我告诉你一件事，听完这件事你准佩服你夫君料事如神呢。哦，李婉娘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吧，你家二兄弟李世民呢，在你这里要倩子，你给人家碰了个钉子，人家现在为什么不向你开口要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为什么？被我吓走了呗。哎，被你吓走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人家现在是唐王元帅，人家看上美女给你要你不给，人家看上的美女多了，哎，你不给，有的地方是给的。我告诉你，二郎现在又看上了杨广的三公主了，现在已经把三公主迎入府中了。这三公主啊，年方16岁，长得像一朵花，娇滴滴的，但没那么好看了，心甘情愿的，人家做了李世民的侍妾了。啊，李婉娘一听，把腰一叉，嘿，这个二郎啊，这个色心不改呀，真是一个花心鬼呀。不过呢，这我就管不着了，只要不在我府上往外弄女人就行。这李婉娘啊，对二兄弟李世民这一点也是瞪眼没辙，这就不必细说了。那再说这李渊，现在这唐王李渊已经坐拥京兆郡、冯翔郡、河东郡等20余郡呢，这个地盘比原来大的不少啊。虽说现在东突厥和刘武周仍然在那里虎视眈眈，但是呢，自己毕竟跟史毕可汗有一纸合约，签订合约了，互不侵犯。再加上李元吉屯兵太原，

一时之间，北边这个地方啊，好像不用担心。这个西边现在啊，有点小问题。西边薛举、薛仁杲父子两个是盘踞京城，京城是哪呢？就是现在的兰州，在那里盘踞，攻城略地，不断的蚕食李轨的地盘，已经把那个李轨势力给打压的很小了，把这个李轨挤的缩小到一个很小的区域里边去了。那薛举、薛仁杲父子俨然以西秦霸王自居，把这李轨打垮之后，父子二人渐渐的开始把眼光放在了东边，用兵重心也是逐渐东移呀。小股部队已经和李渊的部队交恶数次了，双方在边境一带啊，小规模冲突啊，经常不断。再说东边，瓦岗军首领李密把那翟让杀掉之后，大举进军东都洛阳。隋炀帝杨广命令王世充率领5万兵马占据洛口，跟着李密相抗。两军目前正处在相持阶段。两个人这么一打，李渊高兴了，怎么呢？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哈哈。甭管你们谁伤，对我都是好事儿。我乐得坐壁上观，我是站在山上观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啊！哈，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双方两败俱伤才好呢。等你们双方打的都没劲了，我挥师东进，一下子把洛阳东都给拿下来，中原可定。李渊高兴。南边，萧纤现在呀，占据岳阳，正在那里大肆扩充兵马，沿着长江攻陷健康城。前锋现在直逼江都，看来江都的杨广岌岌可危了。果然不出所料啊！转过年来，1宁2年3月，隋朝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就在江都宫把这个隋炀帝给杀了，立隋炀帝幼子杨浩为帝，自称大丞相。这消息传到洛阳，王世充一听，什么？皇上没有了，你立了个小孩子为帝，那边李渊立了一个小孩子杨佑为帝啊，你们都立小孩子，原来我这手上还有个小孩子越王杨童呢，现在这个隋炀帝杨广死了，我留他何用啊？嗨，你们立小孩子，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干脆呀，我把他废了，我自称天子得了。这王世充啊，咣当一下子就把这个越王杨统给废了，自己称了帝了，自称天子，立国为政，政国建立。那么现在他跟瓦岗军两者还斗着呢，不过现在这个瓦岗军内部产生矛盾了，因为李密把这翟让给杀了，李密一杀翟让，很多的将士对着李密呀产生不满了，哎，将士离心，内部渐渐的分化。这王世充一看，好机会呀，正好我来个催化剂，我加速加速吧。他就采用离间之计来瓦解这李密内部，把李密手下的骁将，什么罗士信呐、裴仁基呀、秦叔宝啊、程咬金呐、单雄信呐，呼噜呼噜都给招到自己的阵营当中了。这么一来，李密的势力是日渐单薄，成光杆司令了。快，结果在1宁2年5月一场决战，李密被王世充是打的大败呀，最后就带领着王伯当10余骑人马落荒逃走。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呀！往哪走啊？自己的兵马都没了，怎么办呢？最后啊，一合计，目前唯一可以投奔的就有一个地方，哪个地方？长安，去投奔李渊。自己跟李渊都姓李呀，而且
李渊当年也给我写过信啊，说我是老李家里面的荣耀啊，把我吹得乌丢乌丢的。跟李渊的关系甭管怎么说还算亲善，两者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军事冲突。那么现在自己败了，没地方去，就得投奔李渊吧。于是打马就投奔了唐王李渊。结果投奔过来这么一看呢，哎呦，那不是唐王了，已经成唐皇了。怎么呢？太原起兵一周年了，这隋炀帝也给人给杀了。李渊一看这隋炀帝死了，王世充自立天子，各路诸侯纷纷自称天子。那么我原来一直打着尊隋的旗号，一直没有敢称天子，那就是因为这个时机不到。万一当时我自称天子，未免给人一口实，说自己是篡位夺权，把这个屎盔子往自己脑袋这么一扣，就可以率兵讨伐。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出现，所以自己才立了那杨佑为天子，自己来了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现在一看，大家伙全都称天子了，那就已经不存在什么篡位夺权的问题了啊！隋炀帝也死了，那既然如此，我何不也称天子呢？嗯，尊隋已经没什么必要了，这个隋恭帝这个幌子也该摘了，但是摘得有个摘的法子呀，不能够强摘呀，要摘得让他自己摘，免得后世史官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对，自己摘这个呀，历史上有很多的案例了，可以遵照，干脆就来这么一个禅让得了，这玩意儿多好听啊。李渊马上让温大雅就起操禅让诏书，把这个诏书就递给隋恭帝了，说你看看吧，你打不打算禅让啊？如果打算，你呀就在上面盖一章啊，把这个天下这个大权禅让给唐王就完了。如果你不打算禅让，唐王说了也没关系，你自己看着办。隋恭帝小男孩14岁，手里头没有兵没有将，没有其他人，就是一个傀儡呀。现在你敢说不吗？牙崩半个说不字，脑袋又保不住。这李渊是客气的，他要是不客气，学那王世充就把你给废了，你能怎么地？还不如大家你好我好全都好啊，干脆就散了吧。于是就在诏书当中加给了玉玺，颁布天下。哎呀，这诏书啊写得特别好，极力称颂李渊的功德呀，尤其最后说了一句，说金尊故事逊于旧邸，树冠群辟改是唐朝，一一前典驱上尊号若失重负啊。哎，我打算呢把天下禅让给有德者唐王李渊呐。这诏书明告天下之后，杨佑派人捧着皇上的玉玺受送给李渊，人家李渊还不要呢。哎呀，哪能行啊，我无德无能，我就是保大隋的，这玉玺我不能要，让皇上还是好好的当皇上，说什么也不干，把这送玉玺的又给推回来了。那还得送啊，杨佑再次派人送过去，这李渊呢还是不干，哎，这我不行，这样一来你不是让我李渊背负罪名啊，万万不行，我绝无此意，又给推回去了。如此三番呢，那干嘛还这么腻腻歪歪的呀，把这大印接过来不就完了吗？哎，中国人办事情啊得有个程序，就是心里这么想，那也得把这个戏做足了才能够名正言顺。这个时候啊就开始百官劝进了，这裴寂呀领着百官就向着李渊劝进，
说臣闻天下至公，非一。

性之独有，圣人达节与万物而推移，故五运地兴，百王更王，春兰秋菊，无绝中古。那意思你呢赶紧的接受吧。但是李渊呢把这奏表也给打回去了，说不行，这不能干这事儿。那不能干还得接着奏啊。裴寂啊又奏了，说臣等唐之将佐，毛土大卫受之唐国，陛下不为唐帝，臣等应须去官，福愿深思，容臣等有地。那意思我们呢都是跟着您打天下的，我们都是属于唐国的，您要是不称皇帝的话，那我们还干什么劲儿啊？干脆啊大家伙卷铺盖走人，我们回老家抱孩子去啊！您深思，您要是不当皇帝，我们呢我们就不干了。李渊一看这个奏章啊，李渊乐了，这裴寂这老小子呀还真能编。哎呀裴公啊，你怎么逼我逼那么深呢？好吧，那我好好的想想吧。哎，这话呀就软了。那再加把火，裴寂领着文武百官继续的劝进。李渊假模假式的推辞几番，最后把这个戏演足演够了。哎，李渊叹了口气，很不情愿的把头一点，好吧，那就听大家的话，我呀就腼腆而受吧。这个不情愿的。就在当年的5月20日，李渊即皇帝位于太极殿，改国号为唐，改隋义宁2年为唐武德元年。这年呢也就是公元618年。有口诀呀，说唐朝什么时候建国，记不清楚，您记住，建唐留一把，见到唐你就留一把，那就能把这个公元618年给记住了。建国之后大赦天下，为官之人赐爵一级，一师从太原到长安所经之处给赋3年，罢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就是以后啊天下不要称郡了，都称为州，郡太守称为州刺史，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尚书令，李元吉为齐王，刘文静为纳言，原来隋朝的民部尚书萧禹为内史令。其余官职，原来在隋朝你是什么官，到我大唐朝你还是什么官，一律不变，你们安心的给我工作，就是换个主子而已，而薪水供奉你们放心，有增无减。哎呦，大家伙一听把心都放下了，皆大欢喜呀。那这个杨佑你的退位了，就不能住在皇宫里了，搬出皇宫给你找地儿一住就完了。李渊和家人就住进皇宫，居住在太极宫内，李建成居住在东宫，这西宫由李世民和其他几个皇子居住。那李世民在守义之时功劳巨大呀，所以到了西宫之后分房子你先选。李世民一眼就相中了西南角的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叫承乾殿。您听这个名字多好啊，承乾，乾为天呢，承乾那就是承接天的旨意呀。这个地方好，而且这个地方也大，约莫占了整个西宫的1/4呀。出了这乾承殿还有一条长廊，两边是点缀亭台楼阁、水榭花坛，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议事大厅。那李世民之所以看中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有这座大厅啊。哎，这个地方开个会那多气派呀。太极宫里头戒备森严，人员往来不方便，但是这里出了大厅就是西宫门，向西走800尺那就是宫墙的安福门，门外面是班正府兴两方，
进了长安城之后，李世民就把手底下的文臣武将都安排在这两方内居住了。那么自己现在如果居住在承乾殿，两下都方便，进了西宫门就直接到我这来就行了。所以李世民就看中了这个地方了。那得找人申请啊，还得找人申请啊。负责分房子的那是后宫一把，封为贵妃的万夫人。李世民找到万夫人说，我看中了这个西宫西南角的承乾殿了，望您能批准的。那万夫人咱说了，跟李世民俩人关系非常好。万夫人乐了，哎呀，东宫之外以你为大，我照准。就说现在呀，除了皇太子，那就是你最大了，你看中哪里你就搬哪里去吧，哎，我照准了。就这么着，李世民全家就搬到了承乾殿，在这一住果然是非常自在呀。住在这里，李世民是天天勤于国家大事啊。可以说现在大隋朝灭亡了，自己父亲又称帝在长安城，那么接下来的任务那就得是逐鹿中原，平定天下，把整个天下统一了那才行啊。你不能说我称完皇帝了往这一待，我挺美，天天喝酒，天天看歌舞，那算什么呀，必须统一天下。但是一看自己四周不安稳呢，北有突厥刘武周，西有薛举薛仁杲，东有王世充，南有萧喜，想要把这诸势力平灭掉，这可得有一番详细周密的策划才行啊。所以每一天，李世民、李建成、文武百官就聚在武德殿，跟着李渊商讨天下大事。单说这天，李渊正在武德殿理事啊，突然间听到外面有人哭喊了一声：“父皇啊，父皇啊！”噔噔噔噔噔啊！李渊等人抬头一看，哎呦，就见李渊吉披头散发、盔歪甲斜的过来了，扑通趴在地上：“父皇，太原丢了。”这正是刚想兴师辟疆土，不料噩耗先传来。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李渊升座武德殿，正在处理朝政，就这个功夫，突然间有人噔噔噔噔噔噔噔从殿外一直冲进殿内啊，扑通一下子简直就是趴下的。然后这位把大嘴一咧，一边哭一边喊一边磕头啊：“父皇啊，大事不好了，太原丢了啊！”就这一下子没把李渊给吓死。定睛仔细一看，哎呀，就见丹池之下趴伏着一个人，盔歪甲斜，衣衫不整。一看谁呀？正是自己的四儿子李渊吉。这李渊吉怎么来了？他不是镇守太原吗？没有旨意，哪能够无故返京呢？听他刚才说什么？说太原丢了。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李渊真急了，太原那是自己发祥之地，那是自己的老家老巢，长安丢了都没事，太原只要保住，那还能够东山再起，现在老家没了，那就等于根基动摇了。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哼，这事儿都怨这齐王李渊吉。咱说了，这太原是李渊的老家，是李渊的根基，李渊是非常重视，交给谁都不放心，最后把太原重镇就交给了齐王李渊吉自己的四儿子。当然了，李渊

登基坐殿之后，废掉了郡，改为州了。太原郡不叫太原郡了，叫滨州了。这李元吉叫太原叫惯了，一时之间改过口，还是说太原。李元吉就在那镇守，那手握数州政务、军务大权呢，那真可以说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呀。在滨州，那李元吉就是皇上啊。李元吉才多大呀？20不到，从小就不学无术，也不爱读书，平常没事儿，领着一伙子人到野外巡田狩猎，最好的就打猎，打了猎物，把猎物一杀，就同着一帮子歪毛淘气儿，就吃肉喝酒，尽情享乐。年岁不大，弄了一帮子女人，天天在滨州蹦叉叉呀，哪有心思去理政务啊？弄得是乌烟瘴气。本来李渊也知道这个儿子不成器，派了很多能人去扶助他。这些人一看，哎，这齐王天天在这花天酒地，不是打猎就是架鸟，这玩意儿放着政务不理，这哪行啊？您别忘了，咱这个地方它不太平啊。旁边的刘武周一直对滨州虎视眈眈，垂涎三尺。说不定什么时候领兵带队就敢把咱滨州给突袭了，咱就得严防死守，那才行呢。你天天光这么玩，那哪行啊？这些僚属们一商量，咱们呢得劝劝齐王。于是众人就过来劝齐王李元吉。这一劝不当紧，还把个李元吉呀给劝急了啊！啪！一巴掌把这桌子好像没拍断了。啊哟！你们是什么人呢？啊！别说你们了，我爹都没管我，当今圣上都没管我，我用得着你们管呀？啊！滨州是我们老李家的地盘，是本王爷的地盘，我爱怎么地怎么地。刘武周有什么可怕的呀？啊！你让他来来，让他领着兵来我滨州打打试试，你让他试一个，我滨州城高池坚，兵精粮足，哼，我还担心他不来呢。他要真的来，你看本王爷不把他打个落花流水，我就不姓李。至于怎么处理政务，不用你们教，本王爷自有主张。给我退下去！这群臣当中有那个别扭头的，当时就跟着李元吉顶撞了两句。哎呦，这一下子把这李元吉真惹火了，眉毛一挑，敢在这里骂本王，这还了得吗？来啊，把这两个人给我插出去砍了，以儆效尤。结果一时兴起，咔咔两刀就把这两位僚属给杀了。这两个人一死啊，其他僚属一看，都把嘴闭上了，心说话干嘛呀？啊，这个地方按照你说的，是你们老李家天下，你们给我们俸禄，我们呢就得尽臣子的责任。但是我们尽了责任，您不听，我们何必再苦劝呢？这么一张嘴，人头落地，何必呢？哼，滨州这个地方啊，爱丢不丢，反正跟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您呐，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们乐得闲在。打这之后，这些僚属们对这李元吉是再也不进谏了，一个个是噤若寒蝉呢。甚至有一些人呢，觉得这个李元吉不能保，李渊任命李元吉这样的人来镇守这滨州，哼，这李渊这皇帝呀，我看也成不了大事。这万一刘武周打过来，这李元吉能守得住滨州吗？

根本就够呛啊！万一到那时，刘武周打破并州城，把我们给抓住，还不得把我们给杀了啊？干脆呀，我们现在做一些铺垫工作吧，先把前期铺垫工作做好喽，先通一通这位刘武周刘王爷吧。有一些人呢，就暗地的开始私通刘武周了。同时，您别忘这句话：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互相双方都会派间谍，那早有暗探也报与刘武周了，说现在这个小孩子齐王李元吉把这并州城折腾得乌烟瘴气，主帅和辽属之间的矛盾是异常尖锐呀。那么现在是我们攻取并州的一个好时机呀，在这里自毁长城，闹得帅将不和，这不是天助我也吗？所谓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啊，我一定要抓住。人家刘武周啊，说干就干，马上整军40,000，是日夜兼程突袭并州。那这个时候，大唐朝的探马兰奇也已经把刘武周入寇的消息报告给了李元吉，说齐王啊，这刘武周真的打过来了，咱们赶紧准备呀。哦，李元吉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那里吃烧烤呢，这只手拿着一个烤鹿腿，这只手搂着一个美人的脖子，这美女啊在这李元吉怀里头一杯一杯的喂着李元吉酒喝。就这个时候探马兰奇来了，李元吉一听，什么刘武周真的打过来了啊，打过来了，马上兵临城下了。李元吉今天这个酒啊喝的也不少了，趁着酒劲儿扔一下子就站起身来了，把美女往旁边的一推，吧嗒一下子这鹿腿也扔了，一抹他嘴巴子，哼，刘武周来了，来得好，来啊，给本王披挂整齐，备马抬枪。是，有人一看，呵，行啊，咱们齐王要出征，马上过来人侍候着李元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整束装扮全打扮齐了。有人把李元吉的坐骑也牵过来了，大长枪也抬过来了。就见李元吉噔噔噔三步就走到马前，一般马鞍子扑通一下子坐地下了。怎么坐地下了？忘了认凳了，这搬鞍认凳才能上马呢。这酒喝多了，这认凳没认准，出溜一下子，要不是面前有马挡着，就得趴那儿。这马一挡，崩一下子，他一屁股蹲那儿了，那也没问题呀。有人过来扶起来，李元吉二次上马，这才坐稳当了。有人把大枪抬过来，咯噔，李元吉掌中一提枪，吩咐一声，开城迎战。这就要打呀，那赶紧的吧，点起兵马，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呼噜噜噜噜，城门这么一开。吊桥这么一放，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李元吉呀，哼，身先士卒，第一个冲出去了。冲到城外之后，这风哗这么一吹，李元吉在马上晃三晃，摇三摇，怎么了？要出酒？这个时候才觉得个酒劲儿啊，怎么那么大呀？抬眼往对面一看，我的天哪！这刘武周带来了多少人马呀？啊！哎呦，就见对面旗帆招展，浩带飘扬，不是人脑袋就是马脑袋，那刀光闪闪，剑影绰绰。哎呀，哎，这大道旗呀，都两面都写着同样的一个刘字。大道旗下面两员战将骑着两匹马，这两员战将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啊？不对。他使劲的对对焦，

这眼睛啊都散光了都，闹了半天是一个人呐，哦，感情那就是刘武周，我能打得过他吗？他现在含糊了，你要是含糊，你就别出城啊，你聚首称迟啊，平日城高池深，那能抵挡一阵子，而且上面鬼门雷石啊，他只要攻城往下砸呗，现在已然开了城门了，出来望一望人家。一看打不过，一缩脖再进去，那哪成啊？万一人家一路掩杀，自己根本进不去呀。看来呀，还得打呀。哎，这打万一打不过怎么办呢？哎呦，李元吉在这琢磨起来了。他在这一琢磨，身后跟随着这些大将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含糊了。咱们王爷出了城了，你看刚才。那劲头，咱们以为出了城就得跟着刘武周刀对刀、枪对枪一起干呀。现在琢磨什么呢？在马上晃晃荡荡、晃晃荡荡，眉头皱成个大疙瘩，这琢磨什么劲儿啊？就这个时候，李元吉吩咐了一声：“啊，张达，不是，有。”车骑将军张达一听，叫自己。赶紧的催马向前，来到李元吉近前一抱拳，王爷，看见对面的刘武周大军了吗？啊，张达心说废话，一出城就看见了。啊，王爷有何指令？哼，这刘武周不自量力，竟敢犯我兵州，今天不给他的颜色看看！他不知道马王爷长着四只眼，张达一听，这个马王爷什么时候改四只眼了？不是马王爷三只眼吗？哎呦，一闻李元吉这酒气熏人，得了，这说的对话呀！啊，是啊，刘武周胆大妄为，竟敢入寇我城池，咱们呢必须给他一些颜色看看，以扬我大唐国威。齐王军威呀，你这两句话说的不错，我爱听。张达听令，在，本王给你120名步卒，跟着刘武周决一死战。多少？张达已经差了音儿了，120名还不足跟他打啊？李元吉眉毛一挑，怎么着？本王的命令，难道还要听第二遍吗？不是，张达心说：“你给我1200名，我都打不过他；120名，我怎么打他呢？”啊，咯噔！李元吉恼了，把手中长枪这么一端，嘣儿，这枪尖儿就指着张达。本王刚才的命令，你没听到吗？啊，还不速速执行！待到何时啊？莫非张达你想违抗军令？不成！这酒劲还没过呢，逼着张达，那意思，你要敢说一个不字，我噗的一枪就戳你个大窟窿。张达一看没办法呀，碰到这么一个要命的太岁，我去！张达瘪着嗓子领了军令了，带了120名步卒就冲锋陷阵去了。那120名去打人刘武周，那无异于羊落虎口，以卵击石啊！到那里，人家刘武周不费吹灰之力，哗啦一下子就把这120名全给逮了。张达。也成了刘武周的俘虏了，成了俘虏，带到刘武周近前，扑通一下子，张达当时就跪那了，说：“陛下在上，末将张达愿意效劳陛下，带着陛下打兵州。怎么陛下呀？啊，刘武周人家现在也称皇帝了。刘武周一看，你怎么这么干脆？”就投降我了，嗨，张达好像没哭了呀，说陛下你不知道啊，这
个齐王李元吉太可恨了，他平常对我们呢是非打即骂，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呀。今天又让我带着120名部族来跟您打，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扔吗？我不来还拿着枪逼着我，这就是要我的命啊！像这种人我还保他作甚呢？我不如投靠陛下，领着陛下拔兵走，我非得报这仇不可。好，刘武周一看，只要你们肯投降，朕就全部收纳，而且是用人不疑，马上就任命张达为前伯正义先锋官，带着刘武周的兵马就攻打并收。李元吉一看，我的天哪，这张达投降了，哎呦，这刘武周兵马黑压压一大片，如云盖顶似的向自己压来，哎，这李元吉也害怕了，一靴马带着大队人马气的就退回了兵州。好悬的，退的真及时，把大门也关上了，把吊桥也拉上了，就在这据守兵州。那你好好的守也行啊，哎，咱说了，兵州城池深城高，兵精粮足，你守个10天半拉月，只要好好的守，也不是没有可能把这刘武周打不退。结果呢，这李元吉呀害怕了，一看刘武周太凶猛了，几日之内就把兵州周围的像什么榆次啊，哎，这样的地方全都给攻陷了。看来这个兵州啊，那也是朝不保夕呀，万一兵州城被攻破，那自己不就完了吗？哎，不行，我呀，我得跑。这李元吉根本的是无心守城，他就琢磨要跑了。但是跑那不能够给手下说跑啊，你这要是一下子弃城而跑，人家刘武周攻陷这个空城，人家肯定领兵带队兜你屁股就追呀。你必须在这里还得派人给堵着，派谁堵着呢？想起了司马刘德威了。这个刘德威啊，平常我看着都不顺眼，干脆倒霉蛋就他了，就让司马刘德威带兵守城，说你给人家一点好兵也可以。那能给他好兵吗？好兵得自己带着，得保护自己呢。给了这司马刘德威一些老弱病残伤兵、弱兵、老兵，让他带领着来守兵州城。司马刘德威一看，撇了嘴了，齐王啊，这点兵我守不住啊。哎，李元吉摆手，我让你暂时守一下子，这刘武周根本的不可能攻城啊，不可能攻城，不会吧，人家都兵临城下，将着壕边了，怎么不可能攻城啊？我说他不可能就不可能，为什么？我告诉你，今天我要带着这些强兵趁着夜色突袭着刘武周，我把刘武周一打，我来个偷营把他给打跑了，他还能打兵州吗？所以让你在这守着呀，就是让你挑个旗子吓唬吓唬人，根本用不着你。哦，司马刘德威一听，哎，这还行，齐王啊，那您可得注意，我在这守城，您领兵出战，这晚上作战可要注意安全呢。你放心，我根本的就不会出事儿。李元吉心说话，我根本就不去打刘武周，我怎么会出事儿呢？您就在这里好好的守城吧，我呀跑喽。结果李元吉趁着夜色带着7妾美女逃回了长安。这正是只把社稷当儿戏，才使他人得兵州。齐王李元吉让司马刘德威带领着老弱残兵
守那滨州城，自己谎称领着强兵要出战，其实啊，趁着夜色，带着家眷妻妾逃奔长安。结果他这么一走，这刘武周马上就得到消息了，率领大军攻打滨州，刘德威能守得住吗？老弱残兵，别说战斗力了，连斗志都没了。啊，轰隆一下子，就被人刘武周攻破城门，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滨州啊！占领滨州之后，刘武周吩咐一声：“给我追赶李元吉！”大军兜着屁股就追赶李元吉了。那李元吉逃跑啊，都没有心情了。这一路之上带着那些兵将扔的扔丢的丢，这时候忙坏了右卫将军宇文新了。这个宇文新呢，本来也是李渊派在李渊吉身边来辅佐李渊吉的，但无奈呀，这个小太爷根本就不听你劝，平常这宇文新也是吃够了苦头啊，这一次没李渊吉这么干事的，带领着兵将这一路跑一路丢，李元吉光顾自己逃命了，哪里还能管得上其他呀？要么人家兵家老那么说，未思进先思退，未思胜先思败，这是至理名言呢。您别以为攻城略阵往前冲那是本事，其实能够好好的往后退那才是本事呢。这李元吉就不会退兵啊，这一溃千里，太原城好几万兵马，没跟人家刘武周见阵几次，就让这么败，愣给败散了，四零八落呀。这李元吉也不管，一个劲的磨头奔长安。幸亏有宇文新呢，宇文新一看这哪行啊，啊，自己散落的兵马如果落在敌军手里头，会壮大敌军的。李元吉一路往长安跑，这吕文新在后面就一路做善后工作，收拢李元吉丢弃的兵马，给捡回来不少啊，连吧连吧整编在一起，后退100多里，这才扎住阵脚，把工事都设好了，路寨给扎得了，又派一些将领在这里驻扎严防死守。宇文新认为刘武周刚刚拿下滨州，他应该呀不会进军速度那么快，他应该在滨州城里好好的安定民心，那毕竟滨州不是他们家，滨州是人家老李家的，他现在虽说是占领滨州了，但民心稳定那且着呢，他得先把民心给安稳住，然后才能够继续往前推进。那趁着这个机会，自己也得赶紧的追赶李元吉回长安去面圣，看看皇上对此事怎么办吧。于是宇文新后赶，赶上了李元吉一起逃回长安。到了长安城了，李元吉这心里也慌了，他也明白呀，把滨州给丢失了，罪责不小啊，万一父皇怪罪下来，这真够呛啊。这李元吉也会装，把亏弄歪了，假弄邪了，好像自己受多大委屈似的，哭着喊着奔到武德殿趴伏于地呀。李渊一听，什么滨州给丢了，哎呀，把李渊气的一拍龙书案，哎，刀用手一指李渊吉，刚想发作想质问一下儿子，我怎么让你守的滨州，你怎么给我守的啊？怎么把滨州丢了，你怎么不死啊？喂，他刚想指责着李渊吉，但突然间又一想，不行啊，这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这丢失滨州这个责任不小啊，那可以说丢失滨州

主将就得问斩呀。那如果现在我责备李元吉，无异于把这个包袱就推到了李元吉身上，把这个责任就背负到李元吉背上。那当着众人面，我这么一责备，可就下不了台呀。到那个时候，我不处罚就不行，一旦处罚，那就得问死了去呀。所以现在我不能责备李元吉，我呀，我得找一个替罪羊，哎，我得找他把这个责任给背下来，替我的孩子扛这个雷，我把他一杀，也算给三军一个交代呀。这李渊呢，爱护孩子就爱护成这个样子，眼珠转了转，指着李元吉的手，嘣儿一歪歪。就歪歪到李元吉身边跪着的右卫将军宇文兴身上了，啊，都又都塌了。宇文兴啊，宇文兴吓得浑身一抖啊，罪将在，你也知道你有罪呀，啊，朕把你派在齐王身边，就是让你辅佐齐王镇守并州。齐王年幼无知，其实镇守并州的重担，朕是放在你的身上的。可惜呀，你辜负了朕的期望啊！没有辅佐好齐王，致使并州被人攻陷，你该当何罪？嗯，宇文新一听，脑袋上汗珠子就掉下来了。脑子里头嗡嗡作响啊，心说坏了，看来呀，我今天活不了啊，我要当替罪羊了。果然，李渊吩咐一声，来，把这师城之将给朕拖了出去，斩首示众，以孝三军。是，这殿前武士哗往前一上，抹肩头，拢二臂，就把这宇文新给按那儿了。然后拉着就往这殿外拖呀，宇文新现在呀处于脑袋懵登状态，都反应不过来了，一片空白，就机械的跟着人往外趟。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在群臣当中有人喊了一声：“且慢！”众臣子大吃一惊。现在皇上盛怒，要杀这宇文新，谁敢说个慢字啊？谁敢说个不字啊？但是有人敢，谁呀？顺着声音一看，哎呦，有很多人呢，都把这个心放肚子里头了。怎么呢？觉得这个人呢，唯独他喊，可能皇上还会给三分面子，也许宇文新还有一线生机呀。喊且慢的是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今天在朝堂之上啊，给气炸肺了都。看到弟弟李元吉哭败在地，说太原并州被人给攻陷了，给丢了。哎呀，没把李世民给气死，恨不能上去乒乓给这李元吉左右开弓。来两巴掌啊！咣咣踹两脚，你算什么玩意儿啊？啊！从小你就不学无术，除了打猎、喝酒、玩女人，你还会什么？我和父亲在前方。

那估摸着咱们的损失更大。现在父皇为了你，让宇文新当替罪羊，你就应该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把人宇文新给救下来。嘿，李世民在旁边一看，这个李元吉不但没有救这宇文新的意思，反倒是站在一旁若无其事，眼睛白着天，看那意思好像跟这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李世民更生气了。本来这个李世民呢，素来跟这个弟弟李元吉俩人就不和，这李元吉跟他大哥李建成这俩人的关系比较铁，兄弟二人非常亲善。再说了，李元吉从小就不爱读书，但是呢天生一身蛮力，武术基底还是不错的，而且生性好猎，经常去打猎，曾经多次说过呀，说我宁可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打猎。开始的时候，作为二哥的李世民还认认真真的规劝这个兄弟，哎，没想到吧，一劝李元吉，这李元吉到火了，白眼一翻，我就这样，你能怎么地？爹都没管我，大哥都没管我，用你说呀，轮不到你，你好像人五人六，比爹厉害，比大哥厉害似的。我告诉你，在我面前，你的话白说。劝了好几次，每一次兄弟二人都是闹个半红脸呢。最后李世民一看呢，烂泥扶不上墙，就这种人呢，根本的没办法规劝，屡教不改之辈，懒得理他。结果久而久之，这兄弟二人的关系就慢慢的变远了，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平常见面都是沉着脸，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奔奔，俩人同时的把眼睛往上一翻，各走各的道。今天这李世民呢，实在是压不住火了，一看到爹爹李渊迁怒别人这么处置，这不对呀，爹，你这么做，这不伤了群臣之心了吗？人家宇文新不但没错，反倒有功，你要把他杀了，杀他的理由不过是为你的儿子洗清罪责，你这么一做，未来怎么服众啊？未来咱们天下还怎么打呀？谁还跟着你干呢？李世民实在忍不住了，这才大声喊了一声：“且慢，二郎，你有何本章啊？”父皇，儿臣以为宇文新非但无过，反而有功啊。哦，你这话怎讲啊？父王明鉴，滨州之祸皆是臣弟才能够稳定军心呢。为了挽回颜面，儿臣愿提精兵一万，奔赴滨州，招抚参部，把刘武周驱出境外。亲王李世民，汤汤汤，这一番言辞说完之后，满朝文武绝大部分都是暗挑大拇哥呀。罢了，您瞧人家秦王，人家说这话说的我们心里头暖洋洋的啊！您再听听皇上您说那话，说的大家心里头冰凉凉的，哪有那么说话的呀？那本来嘛，人宇文新有什么错呀？人家平常规劝你儿子规劝多少次，你儿子听吗？你儿子非但不听，反倒是还杀了好几个先生，那么人家就不敢规劝了。结果你儿子把这滨州城给祸害的乌烟瘴气，最后把滨州城给丢了，自己跑了。要不然宇文新在后面给你接应，在后面给你收拢，你现在败得更惨，那些残兵败将那都是谁给你集合起来的？对四弟李元吉在太原的作为也非常不满，那毕竟嘛，太原滨州

那是我们老李家隆兴的基点，又是北方的门户啊！啊，就这么轻轻易易的给丢了，那可以说现在刘武这个势力危及到了长安的安全呢。再者说了，你是皇子，你就这么着轻轻易易的把这么大一个兵州给丢了，你让咱们父皇，你让我们老李家的脸往哪搁呀？当着众人面多难堪呢，所以李建成啊，对李元吉丢失并州也特生气。但是生气归生气，现在听了李世民这一番言语，李建成不爱听，觉得有些刺耳。心说话，老二，哪能这样啊？你别忘了，你是当哥哥的，当哥哥的得讲究一些敦厚之风啊。他是个小兄弟，他是个孩子，他不懂事儿，好好教育。你听，你这话里说的什么东西啊？李建成觉得李世民这番话有些欠考究啊。那正好现在四弟李元吉就站在自己身边，李建成偷眼这么一看，哎呦，就见李元吉满脸通红，俩眼瞪得溜圆。手握的嘎嘎响，可那意思要与这李世民理论理论。那当然了，李元吉到现在都不认为自己丢了兵州是多大错误啊！咱爹都没说我，咱爹都说那丢失兵州是宇文新的事儿，你干嘛呀？哪有你的份儿啊？而你站出来多出这么一口气儿，非得把这兵州城丢失的责任安在我脑袋上，你什么意思？你非得让咱爹当着众人面把我给杀了，你才心里痛快是不是？喂，这刚想理论，哎，李建成啊，一伸手就拉了一下李元吉的袍带，压低声音说了三个字：“不许吭。”不让他说话。然后李建成抬眼又看了看对面的裴寂。正巧这个裴寂呀，正看李建成，俩眼对上了。李建成一看裴寂看自己，微微的一点头，那意思很明显，说现在呀，您该开口说话了。我们老李家今天有一点下不了台呀，您应该代表外人群臣，在这个时候，给我爹一个台阶下，也给我的四弟李元吉一个台阶下呀，裴寂老奸巨猾呀，那多明白呀！赶紧的出班棚户啊，陛下，老臣也有本上奏啊。裴寂呀，你有什么话说呀？啊，陛下，秦王所奏有些道理呀，臣以为宇文新确实不但无过，反倒有功，应该官升一级。不过嘛，刚才秦王苛责齐王的言语，也有一些太过了啊。当然了，这也是秦王啊，看到兵州丢失了，心里头急啊，心里头上火。不过秦王啊，消消气儿，听老臣说句话。现在呀，天下大乱，一城一池的得失非常频繁。现在有，日后还要有，大家一定要做这个心理准备呀。本来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今天你夺我一个城，明天我占领你一个郡，这种战况在日后还会很多呀。咱们呢，不必太过认真。兵州不就是被刘武周夺了吗？咱们再把兵州夺回来，不就完了吗？啊，陛下呀，老臣在兵州居住多年，对兵州当地的地形非常熟悉，对兵州的风土人情也非常了解，所以臣愿提兵征伐，生擒那刘武周。

什么？这裴寂刚说完，裴寂身后的刘文静差点没蹦起来。心说话，我耳朵没听差吧？这也太可笑了吧！你裴寂不学无术，你懂怎么带兵吗？你还想？哦，明白了，你这是要争功啊！哼，有我刘文静在，就没你的功争。这正是未提精兵讨敌寇，先生争议在庙堂。刘文静一听，这裴寂要领兵统队去收复并州，哎呦，没把刘文静给恶心死。心说话，裴寂啊，裴寂，你这个老儿有什么能耐？你会带兵吗？你会行军作战吗？啊，你这不是瞎裹乱吗？这个刘文静啊，现在对裴寂是腻歪透了。可以说已经达到死不对眼的地步了。说为什么刘文静这么腻歪裴寂呢？哼，这里头啊有一定原因。咱们前面说过，晋阳起兵一共有四大主谋，这四大主谋分别是李渊、李世民、裴寂、刘文静。后来晋阳起兵胜利了，如愿的攻下长安，李渊呢就做了皇帝了，李世民做了秦王了，裴寂呢被李渊加封成宰相了。当然了，在当时没有宰相这个名号，当时啊有多个宰相，各负责一摊儿。这个裴寂担当的是左仆射，那是尚书省的最高长官。那刘文静呢，做了纳言，这个纳言就是门下省的最高长官，可以说也是宰相一份儿。哎，从这个官职上来看，哎，地位上来看，好像这个裴寂跟着刘文静啊，仿上仿下，差不多少。但是实际上，这刘文静啊不得志啊，为什么呢？因为裴寂这个人善于溜须拍马，跟着李渊的关系非常好。人李渊现在是皇上，是最高领导。人裴寂跟最高领导的关系特别铁，那平常甭管是办什么事儿，一比较就把刘文静给比下去了。你这个没办法。李渊和裴寂本身是老朋友，本身这个关系，那就比刘文静要铁得多呀，尤其在这李渊要当皇上的时候，哎呦，这个裴寂呀，带着文武百官一个劲的劝进呐。有一回呀，忙活的跑里跑外，一身热汗，看着李渊呢，心都疼了。哎，李渊就说了，说裴坚呐，都是依靠你，我才做了皇上啊。您说这话说的，您做皇上是多少人的功劳啊？怎么可能就是因为裴寂一个人呢？李渊这么说，可见这个裴寂在李渊心目当中的地位那有多高吧？那不高，李渊能够让这裴寂上自己的龙床吗？哎，咱们知道啊，在当时那个封建社会，龙椅龙床，那只有皇上能够坐。除了皇上之外，那娘娘想上龙床，那都得批准；私自上龙床，那都是掉脑袋的罪呀。一般大臣，谁敢奢望能够让皇上请自己上龙床，往那一坐，跟皇上一起喝茶、吃点心、听评书，谁敢想这种好事儿啊？另外也很少有皇上能请臣子跟自己平起平坐呀，但是李渊则不然呢，就把裴寂拉着来来来，你就坐我身边，咱俩同坐龙床，哎，下下棋，喝喝茶，聊会天儿。
君臣同坐，亲密无间呢。别人一看，这裴寂跟着皇上平起平坐，都上了龙床了。大家心里明白呀，知道裴寂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皇上特别的宠信这位，大家心知肚明，都不言语。但唯独有一个人气不过呀，谁呀？刘文静。刘文静啊，这心里头多多少少的酸不溜溜的，嫉妒羡慕恨。凭什么呀？啊，凭什么你跟着皇上在这平起平坐呢？这还有没有伦理纲常啊？啊，不行，我得上书。这刘文静回到家里头，就写了一份奏章，第二天就呈给皇上了，就说呀，君和臣之间应该有严格的界限，那如日月之隔呀，大臣怎么可以跑到皇上龙床上坐着呢？成何体统啊！要大臣都像这裴寂似的，天天的都想着上皇上龙床坐皇上宝座，那天下伦理纲常还有没有吧？啊！李渊接到奏章，是微微一笑啊，哎，就说刘爱卿啊，你呀过于激动了，不必那么义气嘛。啊，想当年汉光武大帝刘秀，不还跟他的同学睡在一张榻上吗？啊，人家都能够同床而睡，我只不过跟裴坚我们在一起啊，促膝长谈一会儿，又有何不可呢？不必要上纲上线，大惊小怪。刘文静一看，呵，还是我的不是了。哎呀，他不敢埋怨李渊，那嘴呀就经常的不干不净，指山骂漠，指怀骂丧，就整天的跟着裴寂两个人呢是口角不断的，俩人是死不对眼的。只要你说东，我肯定说往西；只要你说白的，我肯定说是黑的；只要你说打仗，我肯定说要和解；只要你说纳降，我肯定要求你杀了他。反正是两个人这个意见呢，从此就没有相合的时候，那事事两个人是针锋相对呀。咱前面说过，刘文静掐半拉眼角，看不起裴寂。你这一个不学无术之徒，就靠着溜须拍马讨皇上的好，你就能当一个宰相，当一个左仆射啊？这简直是没有天理了！今天一听，怎么着？你要统兵带队去打刘武周，去收复兵州？呸！刘文静好像没吐了。你有什么能耐呀？啊，一个李元吉已经把北边的门户给弄丢了，再去一个比李元吉还混的裴寂，你到那里乱七八糟搞一番，哎呀，不知道将来的局面该如何收拾啊！我明白，你想领兵带队，无非是想邀功啊。你也明白，你自己不学无术，没有一技之长，想做宰相之位，你也有一点心虚呀。想打个胜仗，回来好稳稳当当的做你的宰相，对不对？嘿嘿，我不能便宜你。为了国家社稷，为了各个方面，我也绝对不能够。把这个功劳给你身上。刘文静为什么处处与裴寂针锋相对？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也就是刘文静内心深处的一个原因。因为刘文静不傻呀，他一看这皇上李渊和裴寂的关系，那不是说说离间就能离间得了的。不是说这个裴寂做一点错事儿，这皇上立刻对他就不喜欢的，两个人的关系铁板一块，不容易分开呀。只要有皇上在，这裴寂就倒不了台，自己想把他给鼓捣下去呀，哼，不太容易。那他要下不了台，
这大唐朝的嫡臣子，这个位置肯定就是他的，自己永远当不了群臣之首。那么，自己若想当群臣之首，唯有一种可能，哪一种可能啊？那就是更换皇帝，更换谁当皇帝？如果是能把秦王李世民推到皇帝宝座上去，凭着我和李世民我们俩的关系，那只要是李世民当上皇上，微臣的第一把，那肯定就是我呀。李世民对裴寂那也看不惯呀，但是我和二郎的关系，那多如现在的皇上和裴寂的关系呀。我想走皇上这条路，看来是不成了。那我只有抱住二郎这条腿，能够逐渐的把秦王李世民推向宝座，那我就大事成矣呀。所以刘文静一直有这么一个心眼儿。那要想把秦王李世民推向宝座，那必须让李世民是处处立功啊。让李世民立下的功劳足足盖过太子李建成，李世民就有望能够登基坐殿呢。所以一听裴寂要统兵带队，那不行。从公处说，你裴寂不学无术，到那就有可能被人家刘武周打一个稀巴烂呢，对咱们整个大唐尤为不利。从私底下说，你要打胜了仗，这个功劳就扣在你脑袋上了。如果这个仗我不让你打，把这个打仗的功劳交给我家秦王，这不又增加了我家秦王的一个砝码吗？所以无论从公从私，我都不能让你裴寂得逞。想到这里呀，刘文静赶紧迈步。就出了班列了，啊，陛下，李渊一看是刘文静，文静，你有何本奏啊？陛下，并州乃为我朝基业根本，现在并州一失，这次出征必须复夺并州，也就是说，这一次领兵带队的必须要把这个仗打赢啊。秦王能征善战，臣以为应该派秦王为帅，方为稳妥。刘文静说的在理，并州很重要，但丢了。现在要想复夺并州，那必须一战而胜。那一战而胜，满朝廷能打这个保票的还有几个人呢？那除了秦王莫属啊，派秦王。最为稳妥了，你派个裴寂呀，咱不能说打不赢呗，反正是一半对一半。李渊一听，手捻须髯，一点头，认为刘文静啊言之有理。那就在这个时候，啊，噌，又有一个人迈步走出班列，父皇，儿臣愿提兵北征。哦，李渊一看谁呀？出来的非常人呢，正是自己的大儿子太子李建成。这个李建成在班列里已然听得着刘文静的话了。刘文静前面的话很有道理，哎，要打的兵州必须一战而得。但是后面的话，李建成有点不爱听。怎么非得是我兄弟秦王李世民呢？我就不能打呀！嗨，你们别忘了，当初李世民率领右军绕西包抄长安，我李建成和你刘文静率领左军过潼关向长安攻击前进，结果这长安城怎么拿下来的？长安城最先攻上去的。是我左军统军孙华呀，虽然孙华阵亡了，但是呢，
那也是最先

登上长安城墙的。所以呢，我李建成带兵的能力也不差呀，你们请战呢，我也请战。所以李建成啊也主动请缨。李渊一看，呵，这一时之间三桌请缨的，有宰相，有太子，有最能打的亲王，我让谁去啊？我让太子去，我那二儿子李世民可能不太乐意。我让秦王去，我这太子爷李建成可能心里头堵得慌。哎，干脆呀，我还是派一个非皇子的人选去吧。李渊盘算了一下，觉得让朕要亲自到潼关欢迎。是，哎呀，陛下英明。裴寂高兴坏了，刘文静在旁边一听这个别扭，一跺脚，嘿，进班列了。李渊就一皱眉呀，李渊心说啊，你不高兴就不高兴呗，你不高兴要跺脚，你走出朝廷跺去，当着我的面你跺什么脚啊？你这明着是跺裴寂的，这暗地里不就是跺给我看的吗？啊，刘文静啊，刘兆仁，你现在呀有点过呀。啊，这些天你老在我跟前冲着这个裴寂努眉瞪眼，只要这裴寂说的话甭管有理没理，到你嘴里完全没理，当着我的面就敢给他怼过去。哎呀，刘文静啊，要照你这样再下去，哼，朕可不能容你。这李渊心里这话嘴上没说，看了看秦王李世民啊，二郎啊，父皇，宇文新的事儿就从你之意，你知会吏部一声，给他进爵一级。谢父王，谢陛下。这宇文新趴在地上邦邦磕头，抬起头来向秦王李世民投过来感激的目光。李世民冲他一摆手，这宇文新呢这才站身来。李渊一看没有其他事儿，就散了吧。就这么着早朝散了，李渊有宦官陪着到内宫休息，李世民怀抱护板转身迈步走出殿外。刘文静义愤填膺，哼哼唧唧跟着李世民往外走，刚走了没两步，梆一下，哎呦，他就觉得膀子呀被人这么一撞，啊，好悬没被刘文静给撞趴下。哎，谁？刘文静侧身一看，噔噔噔噔噔，一道黑影就从身边走过去了。看背影能看得出来，谁呀？齐王李元吉。就见李元吉往前走了几步，回头狠狠地瞪了李世民一眼，又瞟了这刘文静一眼，哼，哼了一声，啊，噔噔噔噔，李元吉回去了。哎，刘文静一看，怎么这样啊？随便撞大臣呢？刘文静刚想开口，哎，李世民冲他一使眼色，那意思，不要在此惹出祸端。嗯。刘文静今天这个火大了，秦王啊，你看今天这……李世民说：“有什么事，到我府上说去。”哎哎，就这么着，刘文静跟随李世民就回到秦王府承乾殿。到这里，李世民呢，把自己秦王府的僚属都给叫来了。那每天散朝之后啊，这僚属都到这个承乾殿议事大厅。这个议事大厅李世民给他起了名字叫做人文厅，每天散朝之后，这僚属们都在人文厅跟着李世民议事论文，已成了定例了。那么现在呀，于志宁、严师古这两个先生啊已经离开秦王府了。您别看这两位大贤走了，但是在房玄龄的经营之下。

又有一大批文武才俊齐集秦王府。这段时间呢，房玄龄没闲着，为着秦王李世民收罗了不少人才呀。收罗一个，李世民马上给予官职，为自己服务。那一时之间，这文王厅是人才济济呀。文的有济世参军房玄龄，兵曹参军杜如晦，主簿薛收。你看这薛收，原来李世民访他不到，后来薛收回家见到李世民的书信，大为感动。房玄龄派人再次这么一访，就把薛收纳入了秦王府，被认为主簿。文的还有文学姚思亮、许敬宗、薛元敬、葛文达等等。那武官有幕府李靖、左羽后侯君集、军纪将军张亮、长史屈突通、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比部郎中长孙无忌、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骠骑将军段志玄。那这里头的屈突通、刘弘基、长孙顺德、段志玄，他不是秦王府属下，但是由于他们呢与李世民的渊源颇深，就混成一体了。平常啊，经常也到秦王府来参与秦王府的议事。那么今天呢，照往例，秦王一回来，大家伙马上齐聚人文厅，就开始讨论今天的朝政了。那今天最重要的朝政，那就是皇上派裴寂去收复兵州嘛。大家对这个事情各发表看法呀。那大家一致认为呀，这个裴寂从来没带过兵，派他去攻打刘武州不是合适人选的。那就在这个时候，噔一下子，这李元吉从外面闯进来了，把眼一瞪，朝廷派的人不是合适人选，那你们这个小朝廷说一说，要派何人呢？这才引。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宣布。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空，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一种富有。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

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

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家好，这里是心理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部门联合演练建设区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劲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安全治理基础，提升辖区应急避险、消防救援、突发维稳处置实战能力，7月15号，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迎新街道文明社区、嘉禾物业有限公司开展综合性应急处置实战演练，以链促战，以链筑防，全面筑牢辖区安全防护屏障。
4: 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详细讲解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流程，并手把手示范教学，参训人员逐一实操，针对模拟燃火油桶开展灭火作业，规范完成整套操作，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巧。

0: 随后，十间火情疏散演练开始，社区与物业工作人员立刻组织在场人员弯腰捂鼻，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完成全员人数清点。消防员现场普及火场逃生技巧，讲解消防通道、立场管护要求，让参训人员在实景实操中提升消防应急处置水平。消防演练结束后，县公安局开展防爆专项实战演练，民警身着执勤制服，手持防爆盾牌、警棍等全套专业装备，针对小区突发聚众滋事等现实场景，依次演示警戒风控、人群分隔、现场强制稳控全套战术动作，完整展示涉稳突发事件标准化处置流程，有效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涉稳事件的协同处置能力。
1: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迎新中队负责人徐彬彬：
2: 此次联合演练，城管部门立足城市基层治理职责，重点配合好现场秩序维护、突发情况联动处置等工作，通过实战化演练进一步补齐了基层突发事件协同处置短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战演练，强化日常巡查排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秩序稳定。
3: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劲头》。
4: 文章说，当下广东化州迎来化橘红采摘季，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品尝广东化橘红润喉糖后由衷赞叹，一口气连吃两颗，是迄今为止吃过最舒服最好的润喉产品。一句夸赞让化橘红火遍全网，这不仅是一款岭南特产的出圈，更是广东中医药文化厚积薄发的生动写照。从化州深山的一株果树，到年产值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从祖传治病良方到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化橘红的成长为中医药文化如何传承创新写下鲜活的广东答案。首先要立得住，化橘红能赢得广泛点赞，核心在于首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地道药材，化橘红理气宽中、燥湿化痰的功效历经千年时光检验，而这份独特效用源于化州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正因此，化州严格划定化橘红种植保护区，推广生态种植，守住药材的药性与风味。放眼全省，广东正在系统性保护十大广药的种质资源，建立地道药材标准体系，让千年炮制技艺后继有人。必须要走得稳。过去化橘红多是作为原料出售，附加值低，想改变的意愿强烈，交会面向全球推介，中医问诊从医馆搬进夜市，中药奶茶、药膳带火中式养生。眼下中医药正以更鲜活、更时尚的姿态走出典籍，走进生活，走向世界，古朴的健康智慧激荡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要传承，特色产业要振兴，找准结合点，二者就能相互赋能，相得益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化橘红形成种植加加工加文旅的全产业链，带动数十万乡亲就业增收，更让中医药文化有了具象的传播载体，真正实现了产业发展有甜头，文化传承有劲头。
0: 为切实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提升全体员工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厂区火灾安全风险，近日吉林通宇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在岗职工开展专题消防安全培训活动。培训紧扣农牧养殖行业特点，针对饲料储存、畜禽养殖、机电运行等重点环节火灾风险，结合典型农牧场所火灾事故案例，深入剖析草料自燃、电路过载等高发隐患的诱因及防控要点，系统讲解日常防火巡查、隐患自查自纠等基础消防知识。宣讲中，宣讲人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检查方法、操作步骤及使用流程，并通过模拟厂区

0: 突发火情场景，明确应急疏散路线，普及自救呼救技巧，规范全员应急处置流程，全面提升企业员工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屏障。
1: 吉林通宇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子公司经理赵宝旺：
2: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任何细小的安全隐患都可能引发重大事故。下一步，公司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整改和应急演练活动，健全长效安全管理机制，将安全贯彻生产经营全过程，全力守护安全生产底线，保障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演练建设区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尽头。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金子涵，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4: 小刘睡醒了，
5: 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富贵不淫，你我同行。
7: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宇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宇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宇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 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支。

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0: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

0: 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

0: 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
2: 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0: 等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
0: 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
0: 智算聚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

0: 主任汤文侃介绍，
1: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2: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0: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4: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6: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5: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5: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4: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8: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9: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0: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
11: 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2: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
13: 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5: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 洪水应对留足了。

0: 防空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3: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6: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8: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7: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9: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6: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泳者抢渡横渡长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1: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

0: 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斯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
4: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从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安全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上房间屋后？
3: 说啥呀？过两天还埋汰呢。
4: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卫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6: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行不？
7: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
8: 文明素质新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嗯，
9: 我真去打扫卫生。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1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税务。

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纵情纵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是谁为我把滴下的眼泪擦干？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用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凤哥，是一名不太合格的主播，在一直努力做一名合格志愿者的萧峰。感谢大家一如既往在每天晚上8:30到9:30这一段时间来陪伴凤哥，因为大家都是心中有爱之人，大家也都是在想了解公益、想关注公益的人，或者呢也是通过公益我们相识成为了一家人。可能曾经何时吧，我们还都是陌生的人，但是通过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通过公益路上我们相互结识，或许我们给大家送去了一份小小的帮助，可能是感动了大家。其实在公益路上我们一直想努力多做一些事情，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能力真的是有限，只能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在想，虽然我们做的事情很渺小，不值得一提，但是我们在志愿路上一直会坚持我们的脚步。可能一开始我们每走一步都会举步维艰，甚至前面有很多的艰难险阻，但是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公益，加入公益，最后和我们一起带着一份关爱往前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步子会越走越顺畅，可能步子会越来越大。其实在今天呢，我们也接到了我们一位志愿者家人，他说想给一个孩子去看看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每一个志愿者都在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内心的这份能量去回馈社会。然后呢，我也对接了相关人士，但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些事情咱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就是说咱们能控制好的一定去做，控制不好的咱也要和当事人去沟通交流。虽然这个给孩子这个去看看这个事情没有成功，但是我觉得无论是从志愿者的角度还是受助人的心理，都能感受到一份温暖，或者是感受到一份我付出了，我想要付出。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还是要为这名志愿者家人说一声谢谢你的善意。可能今后呢还会有相关的这个人士出现的情况下，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然后让

你的这个善意一定能够传递下去。晚上好，满仓，晚上好。刚刚程一说理发了，好精神。对，必须整板正了。于田也说了，今天立正啊。其实峰哥不在乎形象，但是真的有很多时候，昨天和大家说了，有两位粉丝说，你一定要注意形象。你最起码你坐在直播间里，没有多少，还有十多个人看你，你每天整的邋邋遢遢，是不是也不招人看了？其实想想也真是这样。就当陌生的游客或者是同城的家人进来这进到直播间里，一看到哎这个人邋里邋遢的，那你说一瞅像是个好人吗？可能人家随手就划过去了。所以说呢，峰哥也今后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形象。然后呢，别人人家说进到直播间，你看胡拉碴的黑不碴的，一瞅就不像好人，还当什么志愿者呢？真的我一定要注意，也请大家监督啊，监督。我一定要把自己整个板板正正的，然后和大家一起带着一份关爱去回报社会。上些日子我一直在说，学生已经放假了，然后针对孩子们要开展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活动。然后今天我也联系东北抗联馆了，但是抗联馆的姜老弟呢，这段非常忙，没有时间接待。但是怎么说呢？虽然我弟忙，但是他也说等哥都不忙时，欢迎大家到来。那咱们不能等，不能靠，不能说就以这个抗联馆这一个活动去带动孩子。然后峰哥今天也是苦思冥想，也是今天下午也到处走。其实公益真的是无处不在，只要你想，只要你去用心去琢磨，一定会发现。那我今天下午发现了什么？就是咱们六馆一中心，就是风之声演出的那个现场，六馆一中心门口有什么？因为近期这个雨水大，然后六馆一中心门口的小草长得很高很高，而且还很密。所以说这个六馆一中心也是偷鱼的一个门面。那明天晚上6:30我们将在六馆一中心除草，带着我们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学生志愿者。其实我想呢，这次活动让孩子们参加，但是后来一想，志愿服务活动是每个人都有参加的权利，所以说呢，我也把这个活动啊，这个公告不仅仅在学生群发布，还要在我们这个成人群的发布，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穿着红马甲在这个六馆一中心门口去除草。可能我们这个小小的举动不足以说让大家敬佩呀或怎么样，但是我们在行动，志愿者在行动。那志愿者在行动，就代表着志愿者的这份心、这份念一直在心中，一直在付之于行动。虽然在六馆一中心门口除草，这是一个很简单，看似很，我觉得还很好玩啊，薅草啊，把这草连根拔起来。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公益活动，顺便也能让孩子和咱们每一位志愿者家人能感受到一份过去的回忆吧。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说，像峰哥这个年代的人都除过草啊，去这个垫子挖这个黄鼠狼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回忆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重现的。所以说明天我想，不仅仅孩子们去参加劳动，我们那个像杨婶、管姨啊这一代人也能感受到若干年前他们年轻时候，下乡啊，或者是做一些农活，也能感受到多年前的一份回忆，是不是？李博晚上好，我知道你是宝宝，宝宝晚上好。所以说明天的晚上这活动我又特别期待了，也就是我觉得特别，虽然看似很小，就是一个除草的活动，保护环境的一个公益项目，但是我觉得一定可以触动很多人的心弦。当蹲下把小草拔起来，然后咱们再集体装到这个垃圾袋里，让六馆一中心又变得这个这个开心，这个整洁。谢谢七毛老弟，老弟别送礼物，送礼物钱攒着去捐给需要帮助的人，是不是？
组织明天晚上也期待大家，如果有时间呢，都和凤哥和我们通宇县一起站着协会一起去感悟一下公益带给大家的这份感觉吧。这份感觉可能说很枯燥，但是我觉得如果人一个心态如果要转变了，就是当我们不管在任何工作情况下不要觉得苦与累，你要把工作的内容转化成你喜欢的那种心情，那例如就没有那么烦累了，你会觉得工作使我们快乐，而且我们还能赚钱，是不是？这样心情转换了之后，可能有很多事我们就是有了重新的认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我是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也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记者。无论我的本职工作还是我的公益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多多关注。那鹤山童鱼呢，因为有志愿者的存在，可能说多多少少会带动着一些正能量，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公益，走进公益，然后和峰哥一起成为志愿者，然后带着我们每个人这份应有的爱去回报社会。感谢来到直播间的每位朋友，也谢谢七秒老弟的这个引流，感谢大家。那明天晚上我们又将带着我们志愿者的这份坚定信念，无论是老志愿者还是学生志愿者，我们又一次大家站在一起，然后统一去为我们城市的祈祷。那是在做什么？我们在为六拐一中心门前的这个整洁去除草。当然还是希望大家能参与到活动当中，因为每一次活动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每一次活动都可能让我们内心有了一份感悟，能改变也许就会和家人去传递这样的信息，说哎呀，我今天参加这个公益活动了，关爱我们的环卫工人，他们真的很辛苦，每天凌晨4-5点钟就起来，咱们还在睡梦当中，他们就起来已经去这个打扫街道了。所以说咱们以后如果不限制人数的话，尽可能的让大家都能参加，因为怎么说，因为很多时候晨练的家人们能够看到，哎呀，六拐一中心门前变得干干净净了，杂草已经不见了。那杂草去哪儿了？是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家人们把他们除掉了，再把六拐一中心的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可能近些日子咱们这个风之声广场文化周也要开始，咱们这也是为广场文化周开始之前的一个小小的助力。那你说广场文化周开始了，当咱们贺祥家人都来到这看这个演出的时候，发现地上这杂草丛生，是不是很不好啊？所以说明天晚上我们志愿者一家人将会把这些杂草变成了给它变没了，让这个六拐一中心门前变得干干净净。其实想想每一次公益活动，我在和大家提前预热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是抑制不住的那种兴奋，大家可以从我的这个面部表情也能感受到，就是真的，就是每一次活动之前我都觉得特别兴奋。不管是重复的活动啊，还是说我们开展过很多年的活动，我都觉得每一次活动都是有每一次不同的体验，包括这个给环工人送这个爱心茶单，因为每一次我们送的路线可能不太相同或者相同，但是每次见面的那种感觉都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欣慰，所以说每次的感觉都是感觉不一样。谢谢家人们给我点的赞啊，家人们帮我点点小红心就行，大家不要送礼物啊。用带铁锹吗？不用，因为这个杂草都生长在这个砖这个瓷砖缝里，明天我去要一些这个钢锯条它薄啊，然后拉到这缝里就可以把这个杂草给它拉断，然后就拽出来。我稍后下节目联系王刚，看他家有没有这个废弃的这个钢条，就是那个钢锯，就是这么宽那个这么长的小钢锯，那一卷一分两半，然后去拉，这样。因为六拐一中心它都是这个瓷砖缝，
用锹你挖不了，用锹挖的话就容易把这个。

这个地砖啊都挖进来，那地砖与地砖中间的这个缝生出了杂草。其实真的怎么说呢，只要你用心去感悟，用心去发现，我们身边的公益活动真的有好多，无论从像这个是属于环保类的，受助类的、救助类的等等，真的有好多。那今天下午峰哥也接到了我们事实孤儿高新宇的求助，他说这个他的爷爷患病了，想去白城看病，但是他也家里现在没有一个就是他在上学，他妈妈在外地打工，就剩他爷爷奶奶，因为年岁已高，看病吧说两个老人去不放心，就求助。那志愿者呢才有了协会的今天呢，这时候会有很多人吧都想参加，我们也会做一个公众号或者做一个视频号与大家分享，因为有好多人他们去不了，像满仓啊，包括这个李波妈妈他们都去不了，但是我们的心会在一起，通过视频大家都能够感悟到公益路上的这份艰辛和这份执着，也能体现出大家对公益事业的这份热爱。大家好，这里是桐庐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一名志愿者肖峰，是一名不太合格的主播，是一个努力。

这一个小时的时光。今天呢，也把自己捯饬了一下，因为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形象去面对大家。最起码，咱们长得丑，但是不可以邋里邋遢，要对得起大家对我的支持。就像有很多人进到直播间，你看到一个邋里邋遢人，就是自己都收拾不好，你还做什么志愿者？是不是？也没有什么说服力。所以说呢，以前呢，我是一个非常不注重形象的人，就无所谓，其实能做啥事做啥事，不要太在意。但是现在不行了，我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不仅仅代表着我自己，更是代表着身后的通宇广播电台，更是代表着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大家庭。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自身形象。也许大家刚刚来到直播间，没有听到峰哥之间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明天的公益信息。明天晚上6点半，我们将在六拐一中心门前去除草。除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个小小的互动吧，看看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咱们是，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可以边除草，喜欢唱歌的可以边唱歌，我不知道这样合不合适。然后明天具体活动呢，以具体到现场为准，现场为准，到现场那啥。谢谢吉祥老妹儿送的人机票啊，感谢感谢感谢。子轩现在迫不及待了，申请连麦了，是不是想唱歌啊？子轩，昨天这个你的那个声音有点太小了，大家听得非常费劲。近期呢，我看看，申请点资金，给子轩，还有谁能唱歌的，给大家买一个小音箱，带个麦克，这样可能连麦的时候咱们唱歌啊，和这个说话呀，就是声音能更清晰一些。感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我是一名志愿者，如果想了解公益，想加入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大家庭，都可以联系我啊。你咋能管我叫哥呢，孩子？你不能叫哥呀。吉祥老妹儿管我叫哥行，我们都八九班，你还管我叫哥，你笑死我。

0: 就把萧叔都逗笑了。接下来时间又是我们歌舞升平的时间了，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驻足留在这个直播间，因为每一个唱歌的歌手都是我们志愿者或是我们长期关注的一些人，包括吉祥啊、紫萱、满仓啊等等，他们都是有着不同的这种身体的不便，但是他们依然在坚持自己心中的一份热爱。包括紫萱，她曾经对我说：“小叔，我想成为一名歌唱家。”可能说这个梦想对于他来说很遥远，但是在你风俗的直播间会让你感受到一名歌手的一种存在吧。无论我们大家唱的好与坏，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份情感，包括我们志愿者也是，我们也想把自己的内心的一份柔情啊，一种对社会的一种善念吧传递出来，通过歌声，通过这个风格的话语。所以说可能在这个直播间里我们歌唱的不是很好，但是请大家用心去感悟，因为我们都在努力的去生活，都在努力的去为他人送去一份帮助，送去一份支持。所以说更多的时候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理解，理解是万岁的，理解才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人去感悟到我们之间的这份情感是很深厚的，是我们相互之间都在默默的付出的。来吧，开始连麦吧，紫萱、吉祥。
1: 你好，
0: 你好，稍等一会儿，孩子啊，
1: 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我看看还有谁呢？
2: 啊，
0: 晶晶没上来呀？
2: 叔叔晚上好，
0: 晚上好啊，晶晶在这里。啊，今天谁准备好了？谁准备好谁先来呀？
3: 我先来呀。
0: 好，
2: 我先准备一下。
0: 好的，那有请紫萱。紫萱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3: 爸爸你辛苦了。
0: 好的，你应该说萧叔你也辛苦了，谢谢孩子，萧叔不辛苦，有请孩子带来这首爸爸你辛苦了。

0: 谢谢紫萱这首《爸爸辛苦了》，代表着，
1: 不得不提，
0: 紫萱也是对爸爸的一份爱吧。那接下来，吉祥老妹儿，你来一首啊。
2: 让他们两位来吧。
0: 啊，静静吃东西呢，满堂不知道准没准备好呢。哎呀，静静吃啥呢？这下馋我呢，是不是？罚你现在不能吃了，唱首歌吧。欢迎我三弟，三弟，欢迎我三弟来到。
1: 我这边设备连完了，然后还没找歌呢。
0: 啊，那行。我这啥中断一下，就是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榜一的同于七秒，七秒老队最近也在教满仓啊，还有李旺妈妈做一些 AI 视频。其实紫萱、李旺还有他们都在，但是你们几个我不知道是没学会还是没做。其实我觉得你们也应该去做一些这样的视频，因为七秒老弟的这种那啥吧，和大家在群里也就分享了，说教你们怎么做，包括这些关键词都给你们生成好了，是不是？来吧，有请静静，静静。
1: 如果是。

0: 好，
1: 好的。
0: 感谢晶晶这首。
2: 好的，好的。
0: 来吧，吉祥老妹儿，到你了，有请吉祥老妹儿。
2: 那我就唱个朋友的歌啊。
1: 好的。
2: 有你们真好啊，有你们这些朋友，我可好，可开心了一点。也唱个朋友啊，昨天谢谢我。

0: 正经划唱的啊。
1: 好嘞，感谢吉祥。
0: 唱完了。
1: 老妹儿带来的这首《朋友》，我们在直播间呢，无论年长年少，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大家能够。
0: 是啊，有这些你们这些朋友，我可开心了一天。
1: 嗯，好，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开心快乐。来吧，满仓，准备好了吗？欢迎我刚弟啊！
2: 能听得到吗？
1: 能听到。有请满仓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2: 我这边蓝牙好像有点那啥。
1: 蓝牙，那调试一下。调试一下，那我垫个场嘛，我也唱首歌。也想想明天又要公益活动了，真的特别特别开心。给大家唱一首什么呢？会的歌太多了。让生命去等候这个。
0: 还没开始呢。
1: 给大家唱一首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叫《一世情缘》，也是一首老歌，来自童安格。刚刚杨贵妃说 ：“Hello， 老肖，您是哪位？”

0: 晚餐准备好了吗？我有点唱不下去了，这某些人就在那嘎嘎吃的。我这边没问题的，没问题，有请晚餐，我就整这一段就行。再往下整整不进去了，那家呱呱就吃，
1: 太沉了。
0: 有请晚餐。

0: 谢谢满堂。咱这成了那个吃播大会了，是不是？来吧，又轮到紫萱了。紫萱给大家，刚才我看紫萱打什么《义勇军进行曲》，是不是？
1: 嗯。
0: 来吧，紫萱。

0: 谢谢紫萱这首《忆影君静行曲》，紫萱总是在不经意当中就给我们带出了一份正能量，就像刚刚那首歌曲，峰哥一听他要唱这个，立马就站起来。接下来轮到谁了？吉祥还是金匠？刚才吉祥老妹儿这个掉麦了，我又拉上来了。来吧，吉祥老妹儿。
1: 金匠唱，金匠唱，我选一首啊。
0: 来吧。
1: 你选个啥呢？
0: 那金匠，有请金匠，来吧。
2: 紫萱刚才给我吓得，我也一下站起来了。
0: 这不是吓的，这个唱这首歌咱们必须要站起来
2: 表达这个尊敬。我是那个因为刚才我坐着然后那个。

0: 谢谢英英的分享，吉祥老妹儿，你来吧。
1: 嗯，好听好听啊。那我就随便给唱一个吧。
0: 好的。
1: 我再找不着。
0: 随便就行，我吉祥老妹儿会的歌太多，随便来一个。好的，有请你的。
1: 我哪会唱的不好啊？我唱个《情醉》啊。
0: 好。
1: 嗯。你看我实在不知道选啥了。

0: 谢吉祥老妹儿，满仓想不想再来一个了？
1: 好的，我这边也准备好了。
0: 好的，有请满仓，第二轮开始。第二轮

谢谢满仓，谢谢直播间里一直陪伴峰哥的每一位家人。咱们看看9点半了哈，已经到点儿了。明天晚上咱们不见不散吧。明天晚上晶晶回来，明天我们先去除草，然后再到直播间里和大家歌唱。感谢吉祥老妹儿，感谢嫂子，谢谢杨婶，谢谢李旺。感谢管姨，感谢满仓，谢谢李博和妈妈，还有程姨、晶晶，谢谢大家，明天晚上。

0: 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拜拜，拜拜。
1: 啊，休息吧，休息吧，休息吧。那个上班人太累了。
0: 祝大家再见。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鲁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绰号是莽爷，这莽爷呢要对付一下这梅山姥姥李谷。这莽爷呀，说白了吧，就是一句莽，但是修行多年了，那修行较高，能耐较大，道行较深，确实啊，这事儿是把他激怒了。本来呢，他是携太太前来助阵，不想参战。可是后来自己的夫人已经打上了，他不得不上来呀，跟这个梅山姥姥林姑啊这儿一战。说完话，那梅山姥姥也是修行这么多年，能怕他吗？好啊，莽爷请进招吧。说句莽爷请进招吧，再看莽爷往里进招，他这身上这个软呢，嘿，每一招每一式都非常的软，真是跟一个巨蟒一样。那真是蟒翻身，龙探爪，这每一招每一式都是一条蟒。你看着很奇怪，他的招数奇怪，发出的动静奇怪，唰唰唰，什么声音？鳞片的声音。那蟒身上它是有鳞片的，这个鳞片的声音唰啦唰啦出来，刺你的耳骨。不但是有鳞片之声，还有光滑，其仿佛好像是啊，这个光滑锃亮，也就是它的鳞片随着地蹭一蹭，哗，起了一道光滑。那毕竟是巨蟒啊，蟒爷嘛，对吧？再说是修行几百年的蟒爷，那功力了得吗？老太太这儿呢，梅山姥姥把自己修炼这么多年的功力全都拿出来了，对付这大蟒。可惜呀，他却不是巨蟒之对手。他正这儿打，正这儿战，突然间见一阵黑光四起，这阵黑光谁也都什么看不见了，就旁边瞧热闹这些人，包括上老百姓，大家都这儿看着呢，谁也看不着。这老太太哪儿去了，莽爷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就连这些老道练功的人都看不着这老太太哪儿去了，莽爷干什么去了。就这道黑光啊，已经把他们俩给围上了，就好像一层黑雾相仿，一种黑烟一样，把他们圈在里边。大家都很着急啊，都想看看这莽爷干嘛呢，也都想看看这老太太林谷老太太功夫怎么样，能不能战胜这莽爷。等一会儿这烟消云散，大家再看是吃了一惊，吓了一跳，怎么看老太太的死尸已栽倒尘埃，脸却青，这身上就好像用什么东西给捆了一下似的，用绳子或可是用什么东西给勒了这么一下。老太太这脸呢是上不来气，憋得却青，窒息身亡啊。啊，大伙儿全傻了，就这些老道就全都懵了，包括那老头啊，这老头厉害，叫宇宙阴阳景气。这景气跟这老伴儿这一辈子没红过脸，两个人呢 为了练这个茅山之术，就没生过孩子。打小谦俩人啊是这师兄弟儿，小谦就喜欢这个大搬运呐、小搬运呐，喜欢神仙呐，什么时候能成仙呐？像男孩也是这样，女孩也是这样，俩人就偷摸的私奔了。私奔那年呢，俩人都十二，那说实话那不叫私奔，那叫什么？俩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自己的理想，学茅山术而离家出走。这一学就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学的是非常好，学的是非常高，两个人在这行当里头已经是颇有盛名。后来二十几岁两个人就结了婚了，结婚了为了练功，俩人有个约束，我们结婚可以有夫妻之实也有夫妻之名，但不行要孩子。一是为了功夫，二我们没功夫照顾，是不是？我们得做我们的事儿。再一个太揪心，怎么个揪心？我们真的是成仙得道了，练成了仙神，我们走了到仙界去了吧，把他能扔到这世界上吗？所以我们就别找这麻烦，压根儿呢咱们就别要这小孩儿。要是不要这小孩儿，哎，我们还能

0: 幸幸福福的，所以俩人呢是共守同盟，就不要孩子了。这一辈子这两口子这感情好着呢，志向相同，恩爱有加。那么今天老爷子宇宙阴阳景气这一看老伴儿没了，都坐那儿了动不了了，差一点啊就半身不遂。那么这些老道知道这梅山姥姥肯定是跟这莽爷打的时候莽爷把他缠上了，那一阵黑光黑烟把他们俩给圈上，那是莽给他缠上了是吗？对，大家猜的都是对的。一阵黑烟呢，这阵黑烟出来了是挡住大家这个视线，就不让大家看到他现身，然后这莽爷就现身了，归服本来的面目，一只巨蟒，他就把老太太从脚这儿唰给缠住了，然后他一勒啊，你想这一缠老太太就窒息了，再加上这巨蟒就使足了自己浑身的力气这么一勒，这老太太你练茅山术你什么山术你也完了，就给勒死了，窒息身亡，绝气身亡。所以大家也猜到了，这莽爷也不怕大家猜到，就是这么回事，又能怎么样呢？对吧？我呢是为我柳妹而来，为我柳妹而战，那是我的太太，我的夫人，我们绝对不能磕碜了。再说这么多的仙家都在这儿，那我得显示一下我的威力，我的威风，为什么大家管我叫莽爷，我称爷报号，扯鸡放炮。叫莽爷你得有莽爷的道行，叫莽爷你得有莽爷的能耐，否则你称其为什么为莽爷。他才这么狠，没想到这可惹下了大麻烦了。老头坐这儿动不了了，他得镇定镇静啊，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哭都不会了。这景气老爷子瞅着自己的老伴儿嚎了两声，哈哈哈哈，老伴儿你怎么了？我不让你死，你别死，你都这么大岁数你都死不了啊。是啊，要不摊上这事儿，说一句心里话，这老太太练仙道已经练成功了，哎，那就是几百岁无所谓了，她练的是这么成功，她能死吗？可是这巨蟒他灭绝人性啊，他把这老太太给缠死了。这老头这一喊，老道柳志这才告诉来呀，把老夫人的尸体给抬回来。有小老道这才急忙过去，把老太太的尸体抬回来，放在老爷子身旁，底下就给搪了块板儿，铺了一张薄薄的小毯子，然后上头也没给盖，应该盖上这张脸儿，活是活不了了。老头景气看看自己的老伴儿，用手摸了一下老伴儿这脸呐，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啊，你走了，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你怎么这么狠呢？你能撒手人寰离去呀？啊，你让我怎么活？我怎么才能活下去呀？看热闹的都哭了。那些老百姓他是人呢，
1: 累死了，
0: 很好啊，像我们这个岁数原本认为我们已经练成，我们不必要再走什么寻回之苦

生之罪，可没想到你却早走一步，是撒手人寰。老伴儿，别说了，我化悲痛为力量，我也就不哭了。哭你也回不来了，我没有回天之术啊，我还没练到那个境界。说我又没有一种仙草仙药仙丹能让你食用下去，你变回人来，我拽不回来你。好，你就先到阎王爷那儿，肯定他是我们的朋友，这么多年来我们练这种功夫他都没有把我们收走，这回他把你收走了，你跟他说让他稍等稍后，我一会儿到。但是老伴儿啊，我是为你报此大仇，为百姓除魔，这样的妖魔要不出得有多少百姓死于他手，我为你报仇，报完了仇我追随你共赴幽冥。说话就站起来了，这精神头也就来了，直接奔当场。大家看这老爷子精精神神啊，二毛子云帆是烁烁放光啊，这俩眼睛锃亮，看得出先天足后天宝，先天后天真的保养的好啊，白头发挽个抓阄，胡子不是很多，全是白色的。哎呦，这脸就跟一小银盆似的，鼓鼓溜溜，没有褶子，白白净净，通红的嘴唇，身穿一套古铜色的短衣。你拼了命，你还有活啊？你知道这景气有什么功夫？嘿嘿，这事啊，就该着。这莽爷还就过来了啊！哈哈哈哈哈，景气，哈哈哈哈，今天不是很景气，老伴儿走了，对不对呀？是啊，你是那个所谓的莽爷，老百姓都这儿看着呢。诸位，大家的都看明白了吧？这回你们知道这柳枝为什么要出妖了吧？对不对？大伙儿点头。对，妖就是妖，人就是人呐。我们老伴儿怎么惹的了？他一个变脸给缠死了。那么如果说他两个变脸，我的能耐要不济他，我也得死他手。换而言之，众百姓要是得罪了他，这整个这金龙山庄还能有人吗？啊，我想到现在为止啊，大伙儿应该了解什么叫妖，什么叫人了吧？看热闹这些百姓心想，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什么是妖，什么是人，可是我们不敢答应啊。好家伙，这莽爷可太厉害了，是这老太太，我们看这老太太了不得，不得了，有的大能耐了，都死在他手了。那么回头我们这一答应，他再一翻脸，用您的话说，我们整个这庄子有没有人了？这庄子不得让这莽爷给灭了啊？到那时候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大家都胆怯的心里点头，透着伸大手指头，说的对，不敢明面说呀。在莽爷乐景气呀，他怎么这么叫这老头？对呀，他不次于这老头的能耐，他岁数不一定比这老头小，所以他才这么叫景气啊。这是什么地方？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妖，这个起因是什么？啊，行你们州官满山放火，要祭小神童，比他能耐高，他要施行两套避过盗祭小神童的招，那就拿我们出头啊。

这样的吗？那贺秉义是人，人他也给绑了，人他也给抓了，你怎么不问这事情的源头是什么呢？景琦啊，是我把你老伴缠死了，我不缠死他，他不打死我吗？怎么这跟妖有关系吗？是不是你们人讲礼义为先，树讲业之为源，这是你们人常说的一句话，得讲理呀、啊、我说这理不对吗？我们俩打上了，我为什么把我媳妇递下去？我就怕我媳妇打不过他，对吧？我上来跟他比武，可是他动起手来，他使那茅山术，我能看得懂，别人能看得懂吗？他这功夫太高，能耐太大，茅山术太厉害了，就一般我身后这些人都得丧命于他手。怎么我们死了你们就高兴吗？还是我们就应该死，你们就应该活？事情的原本就因为这老道柳志自私，他想成名，所以才出现了今天这个结果。是把你老伴儿治死，我错了，我承认我莽爷错了。我莽爷当时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事情已经到了这样了，你说我怎么赔罪都行，你说怎么办都行。那他们之间不能说提钱的事，说你给你包多钱，不能说这个，跟这没关、啊、老头儿瞪起双眼，你给我少说废话。说的什么废话？柳志哪儿不对啊？啊，柳志做的全是人应该做的事儿。柳志是道家修仙者，就应该除妖，先除妖，天公地道。他是老道，你是妖，就应该把你拿下。什么叫原因？原因抓住那小白，叫什么白彩月？对，他不是刺猬吗？他不也是妖吗？处死他有什么不对的？你别这儿找借口，是你把我们家老伴儿哎给治死的。现在呢，咱跟柳志没任何关系。哎，那所谓的莽爷是咱们俩的恩和怨，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债是天公地道。你别的话甭说，来来来，你看，啪！这老头景琦一伸手，在后边啪掏出两件东西，什么玩意儿？俩铲儿。这铲儿呢，跟别人铲儿不一样，那铲儿顶上有一碗儿啊，然后拴一红绸子，打锣打铲儿那铲儿，他这个有一个带碗儿的，一个碗儿是憋着的。这俩在一起好像有口，一拧就能拧到一起，这是什么？这叫阴阳紫金波。这东西可厉害了，阴阳紫金波呀、啊、哎呦，这莽爷不看则可，莽爷一看这阴阳紫金波可是吓了一跳啊。莽爷这才打一个寒战，你那意思，你怎么能有这个利刃呢？这个神器、啊、老头瞅瞅他，我说那所谓的莽爷知道这什么吗？明白这是什么吗？就治你必须得用这东西。我还把这话说回来，谁放了你我都不能放你，我景琦今天必须得治死你，那是必须的，你必须得死。一，你是妖；二，你把我老伴儿治死。从这两点我就得治死你。说话，老头景气一伸手，啪一摁黄，就把这阴阳紫金波给打开了。老爷子这才说，巨蟒巨蟒，你交代好一切，安排好后事，看我紫金波斗巨蟒。老爷子景气啊，要跟这巨蟒一战，亮出这对兵器。这对兵器厉害，叫阴阳紫金波。

该去忙，一看真害怕了，这紫金不太会飞呀，系起来之后就这小闯一飞，那给谁放谁碗，你别说巨蟒，你谁不怕这东西，他唰唰唰唰把你拉成一段一段的，他就说白了吧，就跟现在那个无齿锯似的转起来，那不唰唰唰唰唰全给你嘎了啊，你谁能受了。老头瞪起眼睛警惕，这才说怕也没用了，蟒爷啊，你不所谓的蟒爷动手吧。那这个巨蟒也不得不动手，蟒爷这才往里进招，两个人打上，打在一起，这蟒爷确实厉害呀，他有一定的功力，有一定的能耐，把自己这功力和能耐全都亮出来之后，景琦也不得不佩服。景琦心中暗想，我老伴儿死啊也死得值，这小子修行太高了，这巨蟒不是一般的巨蟒，少说也得有800-700年的修行，这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他也是练毛家的，他能不懂吗？所以景琦认为自己老伴输的也值，确实输给高手了，这巨蟒啊算得上是高手，他要盘他，那可以说这是巨蟒的绝活绝招啊，他把他缠住一勒，现在人都知道是他勒死的了，那就一勒就完了吧。所以他有绝活绝招，他把景气给放在当中，就围着景气刷一正转一反转，一会儿刷起着空中，一会儿就在这地下刷他一闪而过，在这地下蹭蹭穿地龙，每一招都很绝，可是这就叫强中自有，必须替我老伴儿偿命。这话得这么说，说什么呢？说这巨蟒他要是人，老爷子背不住有的商量。景琦可以说这打仗无好手，骂人无好口，两家打仗有生有死，有输有赢，可是现在对方他是一个妖啊，举千里都应除之，何况现在就在你眼前，怎有不除之理？又是自己老伴的仇人，怎敢不除啊？所以这老爷子景气把自己的真功夫就亮出来，呵，这功夫太高，打着打着就看老爷子唰学身而起，是气至空中云中踏步一样，就在天空走，这就是修炼之神术，修炼的神功啊，老百姓都给鼓掌了。老爷子说不打都不行啊，他这是贴身的招，就在老爷子身边转，老爷子就觉着浑身发冷发凉，那就是蟒的功力，这蟒身上就凉了，寒气咄咄逼人呢。老爷子这才起身躲开他，唰一纵身，老头见天空中落下来望之，一座掐诀念咒，俩手指头就立起来了。什么咒我不知道，反正是念的咒，我要知道我就不说书了，我就学这景气了。他这一念咒啊，左手的这俩爪紫金波学名叫阴阳紫金波，一个为雄，一个为雌，一个为阳，一个为阴，这紫金波转起来了，扔，两个紫金波在不

同的方向往同一个方向转，就是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旋转着往一起碰。当时这莽爷可就懵了，莽爷是极力的躲这对紫金波，这紫金波就跟长了眼睛一样，就奔这莽爷而来。要不给这莽爷拉了，这紫金波绝不收兵，就这意思。可是这紫金波两个紫金波转，突然俩紫金波转在一起，紫金波碰上紫金波，擦！这声巨响，那不是那清脆，他不是这声，说俩铜碰到一起是这种声音，不是这巨响，擦！有个什么感觉呢？您在家有那小铝盆儿，拿那不锈钢勺，底下剩点干饭嘎巴，你咔哧咔哧这饭嘎巴，滋啦滋啦，这心这揪揪着，那种感觉，这心呐、啊，这翻个的那种感觉，滋啦滋啦，哎，就是那个，这俩紫金不擦，哎呦喂，大家一捂耳朵，就这些老道都受不了啊。都一捂耳朵，老百姓们都把耳朵捂起来，什么动静这是？这种动静相生相克，就是蟒啊、蛇呀，没有不怕的。就旁边的柳红梅直接就蹲下了，哎呦我的妈，吓死了，什么玩意儿？这场事儿是因柳红梅而起啊，是柳红梅在这儿打架，然后。这老太太才出场，老太太出场才没个命，景气这才把这对紫金波亮出来。这阴阳紫金波头一下碰上了，巨蟒就一阵继续转，哎，碰完了不是跟这儿停住了，它是继续转呢、啊、接着转，弹开了，嗡，老爷子在这儿，还是掐诀念咒，念的这个激动，念的这个紧张，念的别人都害怕了。所有的那些血，大家都知道，这个咒语绝对非常毒，非常狠。这咒语是太厉害了，这绝不一般。这咒语。再看他越念，这对阴阳紫金波是转速越快。你看起初前是他这么转，现在肉加转速了，转的突然快起来，要比刚才拿出这对紫金波的时候有一倍的功力。这就得说功力了。现在就这巨蟒。这莽爷害怕了，莽爷心想：坏了，这东西相生相克，克我呀！可是这话就是莽爷当初跟景气老头打的时候，那老头说不打都不行，他围着老头。现在换了，换这莽爷了，莽爷说不打，跑都跑不了了。这对紫金波把他给圈住了。你再走也走不出这紫金波，你就得极力的躲这紫金波。这又转了一大圈，俩紫金波在中间这儿，这个交汇点上又碰头了。大家已经做好准备了，准备什么呢？准备这紫金波是苍啷一响啊，所以有的就捂耳朵，有的就蹲下了。不论是人，不论是仙，都害怕这紫金波这一转，紫金波这一响。大家聚会是做了准备，俩紫金波再碰头的时候，呀，哎，这声巨响。就捂耳朵你也捂不住了，就好像有人呢挠那门蹭那玻璃，反正你想吧，您这心怎么不得劲儿，那就是什么动静。这东西就这么厉害，有人直接就吐了，受不了这动静了。
您说正常人都受不了这动静，就是这些生灵他能受得了吗？就说这巨蟒他能受得了吗？为什么说书人一再说这相生相克，这东西就克这蛇呀，这个蟒啊就克这些东西。说白了，这对紫金钵就是为他们而做，遇见这些东西，把这紫金钵念咒诀升至空中，你什么巨蟒巨蛇，你爱谁谁，只要是这类东西就让你没跑没好。这第二轮下来，这蟒也害怕呀，吓坏了，完了，可能我是今天节期已到，结束到了，我不应该来为柳红梅参这个战，我要不参这个战，不能把那老太太灵骨给治死，不治死灵骨，这景气不能发这么大火，拿出这一对阴阳紫金钵，那这一对阴阳紫金钵现在出来，我是躲不开，闪，擦，唰，一道火光，随着一道火光，这声音，当时就看这蟒爷就站不住了。那些人离得远去了，哎，还有一个挺头啊，还能腾一腾。可是这蟒爷不行啊，这蟒爷是身离其境呢、啊，在跟前儿啊，你躲也躲不开，闪也闪不了，躲闪都不成。可就是这样，这蟒爷一哆嗦，这对紫金钵加速了，提速，突然这一提速，大家看的是眼花缭乱，就看这紫金钵，俩紫金钵就在这巨蟒的身上，嚯，这顿削就跟那削面似的，刀削面您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啊！那是血光四溅呐、啊！就听一声巨吼，都不是叫了，啊！哇，什么动静？大家也听不出来，也判断不出来了。再看血泊中，哇哇！盖蟒爷翻了几下。

0: 接不上，这非死不可了。您说那蛇也好，蟒也好，你把它剁了，它不可能自个儿接上吧？
1: 不轰过去了，
0: 自己后悔呀，自己相公啊，修炼了这么多年，终于修成这样，就快成正果了。我没想到，为了我，你死于当场。我怎么能这样？我要为你报仇！好几个人拽着你报什么仇？你报仇？你能报得了吗？莽爷什么身份啊？莽爷都修炼到这种程度了，他都没动得了这景气，你能行吗？你再过去，你还活得了啊？这时候，白彩月都哭昏过去了。为什么？彩月是个好姑娘。彩月心想：这是为了我送仙家来的，来这么多仙家，结果是什么样？结果是这么惨呢、啊，都为了我，这莽爷又让人家给杀了。前头挖兄挖妹，让人家给收了，你说说，这不都是为了我吗？我哪有这么大的福分呐？让大家为了我付出了生命，所以他情急紧张之下，他昏过去了。这贺炳义还得叫他老婆，老婆，老婆，老婆，你别，老婆，老婆，老婆，这一叫，哎呦，打了一个寒战，哎呦。残月醒来，再看当场时局发生了一小点点的变化。什么变化？河神小龟站着了。那么河神小龟可以说是这些人当中一个主心骨。河神小龟在他们心目当中，那是一个好心。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无论是谁，摆不论谁，爱谁谁谁也好，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出个小事，河神小龟都会去帮忙。这河神小龟站这儿看了一眼景气，姓景的，你够狠，你把莽爷给分成了四段，你认为你不过分吗？啊！景气一瞪眼，你这小乌龟，跟你有关系吗？有，景气呀，我知道，就凭你掌中这对儿，叫阴阳紫金钵，这东西我也不是对手。你别看我修炼多年，我跟你动起手来，我也得输给你。但是你记住了，景气，这事儿不能这么完吧？啊，我们大家来就为救我这个妹妹。有些人，包括莽爷，是我约来的，来救我妹妹白彩月。我们打小玩到大的好朋友，而你受了坏人柳志的蛊惑怂恿，你到这儿来大开杀戒，枉杀无辜，你把我逼急了。我原本不想做出的事儿，你让我做出来。景气，责任在你，出现任何事都不怨我。河神小龟，你知道吗？他说出这些话来，把景气给吓坏了。你可不要做过分事，河神小龟，你知道吗？大伙不明白景气为什么着急，景气为什么害怕。再看得河神小龟瞅了瞅景气，景气完了，我不是受你控制的，你说话已经晚了。众百姓，赶快回家！该搬家的搬家，该上山的上山，该走的走，该逃的逃，能带带，能拿的拿， 这事儿可就不怪我河神小龟了，那。

就是景气杀了我的好朋友莽爷，他把我逼成这样，你们快走能有一条命，在走晚了命都没了。我河神小龟今天犯天界犯天桥，我要水漫金龙庄。河神小龟发火了，急眼了，他要使自己的绝活干嘛？发大水呀、啊！那意思，你们就准备抗洪吧，你们就准备抢险吧，这水是非发不可了，要发大水啊！这也真是给一个河神小龟逼急了。可他说告诉村民大家躲一躲，闪一闪，注意安全。哎，这句话可提醒了一个人，这个人非是别人，正是老道柳志。柳志这才告诉，马上通知谁呀、啊？庞金龙，金龙庄庄主，让他快点转一个高岗之处，安全之处。这些个妖孽要发水，水淹金龙庄。他这有两点：一，讨好于庄主。看庄主，谁对你最好？当然是我对你最好，否则你能跑得了吗？你全家不让水给淹了吗？第二，宣扬一下这些个妖既是妖绝不是人，所以我除妖是天公地道，我除妖是势在必行，如果没有我，他们缩的还大闹的还多，这就早发大水了，所以我们金龙庄所有的军民一个就也不剩了。这是其二，手下这些小老道撒腿就跑，这会儿走了。他又告诉保护笼里的人，笼里俩人，一个用捆仙绳捆着那位白彩月白姑娘，一个是她的丈夫贺秉义。为什么？这就是人质啊，把他们俩保护住了，让他们俩先别出危险，他们俩不出危险，这些妖就不能退。回头我再居高人请高人，找我师哥找我师父，不管我找谁，这事儿我得胜，不管我找谁，这些妖我得灭呀。他这命令都下下去，大家都在分头的行动，做什么事儿的就去做什么事儿。单说这伙人呢、啊、就奔了庄主庞金龙的家，往庞金龙家跑。来了五六个，干嘛？帮抬抬拿拿这些东西捂的。来到这儿，砰砰砰一敲门，家人们出来了。怎么家人正在这儿倒腾东西？那有家人到现场看热闹的早已就回来报给大娘子了，说那面河神小龟要发大水，水淹金龙庄，咱们赶快躲躲。大娘子正安排这一切呢，这几个小老道过来一说明自己的情况，是来帮忙的，一是来帮助搬家，二是来帮助大娘子把细转之物转移一下。我们庄主呢？庄主不在，庄主去请道济了。怎么回事？回来庄主媳妇儿就跟庄主说，我说庞金龙啊，你是不是傻？你是不是傻？你说你这不在缺心眼前，不在缺心眼后，正好在这缺心眼上。这老道柳志他为什么他这么张狂？不就为了哄你吗？认为他地位高能耐大，就是因为道济小神童的出现。你说了若干年前你就认识道济，那时候他不是孩子，他是一出家人，那就证明他是真正的高人，那是不一定哪是人家转世就做和尚，转世就做高人。这

你得记着。哎，他说这话有理啊。那么就跟现在传说似的，这个辽宁有一歪脖老母，歪脖老母就是这一世观世音菩萨的转世，哎，非常之灵验呢。大家全去信众全去拜啊，去许愿，还真就是很灵的。那么道济也是，你不知道他是哪一世转世的。他说：“咱们俩是夫妻，这事儿真成了。你这么大岁数没娶媳妇儿，我就在等着嫁给你。这道济还用说吗？这小神童那就是神呐，什么小神童啊？赶快去叫他，让他来，怎么把这事儿给讲和？哎，你看大娘子这话说的好，说也别灭了老道这面呢，也别把这众仙吧，别说众妖了。”给灭了，讲和一下，大家握手言和，能让那个白彩月走就让白彩月走吧，有多远你走多远。这个贺秉义呢，他毕竟是人，不适合跟你白彩月，你们到此结束。那么有缘，你再托生的时候，或者他再托生的时候，你们托生为人，你做他的妻子，你愿意七世、八世、三世、五世都行啊，他做你的丈夫，你们呢？许上愿，这个真心感动天和地，是吧？就像你我之间似的，上一生我们肯定有过约会，所以这一世等了这么多年，你终于把我等到了，这我认为就是个缘分呢。没有缘分，我们夫妻二人不能在一起呀。哎呦喂，庞金龙这保着道济，他走了咱且不提呀。他去请道济，怎么请来？道济咱且不管，单说这庄子里，这不就乱了吗？大夫人这才跟老道说：“你们庄主去请道济去了。”这些老道一听就跑了，忙都不包了。我们观主说了，倒霉倒霉那道济身上，如果没有这道济小神童的出现，我们乐乐呵呵在这儿有的吃有的喝有的香火钱也就算了。哎，贸然间出来一个什么叫道济小神童的，住在那个庙里了。还做了很多事儿，又什么求雨呀、捉妖啊等等事，是越做越大，这越豁能越大，这事儿一大就不好办呢，对吧？这事儿这么一大，大家都信他了，我们观主才生气，才有的今天这事儿，所以鸟悄也就撤了。他们撤了，大娘子带人等把自己家的老爷子怎么往外搬，这是很复杂一个事儿，暂且不管。那整个这金龙村就乱了套了。为什么都往外搬呢？往高处搬，有多高搬多高，什么马呀、驴呀都用得上，把这些猪啊、鸭呀、鸡呀、鹅呀全都赶出去了。穷人家连那米都拿走了，那么有钱人家哪儿一些细软之物，抬一些个大箱子，整个这庄里头就跟一逃荒的似的，就跟那。国民党逃跑那时候一样，全乱了，什么东西都有。哗，大家往后山岗。这后山岗很高，这后山岗非常高，有一个灵岩寺，那有三个塔，也叫三塔寺，也叫灵岩寺。这三塔寺啊，这平时里也没有什么香火，也荒着那儿。为什么呢？有这老道。这老道柳志，大家呀都上他这儿来上香，这个三塔寺就有点荒，大家都往这三塔寺前跑。为什么？三塔寺这会儿啊，地势是最高的，大家在这儿跑，可是战场上，这河神小龟可不能等啊！河神小龟，咱换一个方式说，很仁义啊，提前就跟你们说了，我要发水了。对吧？我要把这河里的水全泛上来，我让红旗提前来到，让你们提前抗洪。老道，听明白没有？我可告诉村民了，你我之争跟村民没关系，让村民先走，就怪你们那景气老头，他把我的好朋友莽爷给剁成了四段。你们太枉

杀无辜了。请问这莽爷，他修行到今天，他容易吗？他不容易啊。而你们拿俩小铲唰往外一扔，就把他给治死了。化干戈为玉帛，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过，就当你没看过我们这些妖的出现。我们也视而不见，不知道你老道的存在。大家好来好散，免去百姓受苦。他说这句话又在点子上。要说这河神小龟讲理就在这儿呢，说百姓不都跑了受什么火，他有不跑的，有倔的有犟的，我不能，我不信他能发水，说发水就发水啊，这样的还不在少数。咱说那批都是知道常理的人走了，这村子里可没少剩人，有几百个，还有一些老弱病残呢，动不了的怎么办呢？孩子们行，跟家长往山上逃，往三塔寺走，那么有的这些残疾人怎么办，病人怎么办，索性他们就不走。可是大家也是不信这河神小龟真的能发大水，就这么点事儿，你调动这大水，你折寿啊，你折修行啊，这是不对的，犯天条啊，那都是有礼数的，应该什么时候动，什么时候不动，什么时候涨水，什么时候不涨水，哪一年涨水，就跟那海水海潮似的，那个潮汐是一样，对吧？那钱塘江大潮，那哪年就是什么时候，就应该多大的潮，它都是有说法的，那不是瞎闹的。所以有些人不信，不信小龟它能发大水。小龟说的事儿，老道也彻意不说。河神，我呢是出家人，我又是当地的，我看着妖，我不得不抓。是你我之争，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可以说坏处多多。现在已经这样了，大家已经乱了，我希望你别发这水。你有什么法，有什么道，你继续斗道斗法，我们还在这儿一战，我输给你我认，我柳志那就是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投师不到，学艺不精，我跪下给你赔罪，把白彩月还给你。如果说你输了，好，你带着所谓的众群仙，实际是这些妖，你离开现场，我们是两罢干戈，你看如何呀？小龟瞪起双眼，你这不是熊人吗？啊，老道柳志啊，我跟你说之再三，可以说好话说之万千，你就是不听，不给我面子无所谓，我的面子也不值几个钱，我只是想我们一棒相争，别让渔翁得利。这里头你请来这些老道，你知道吗？他们都想借你这事儿成名，别损伤的是你我功力，这是其一。其二，柳志啊，你没有那三把神沙，你不能倒反西岐，没有抓龙的手，你下不去东洋，你的道行不到，能耐不高，你自己不知道啊！啊，你回头我真发大水，你能控制住吗？你能吗？你真想看着因为你这些百姓受苦吗？我小龟无所谓，我知道我犯天条，我会受到惩罚，可是我为朋友，我这颗心不会变的。我这是最后通牒，最后告诉你，能动不能动。此时此刻，这老道柳志心里头也是七上八下，怎么办？在耳边响起，怎么办？又在耳边响起。如果说现在跟他讲和，我的名望也有了，但是我是被他威胁的，对吧？
如果

不讲和，真的跟他誓死之战，势必要有些百姓受到牵连，要有些房屋受到牵连。那么金龙庄这房子不都是清一水、清塘瓦舍、大砖瓦房、小别墅？不是这个，他有土坯房啊。回头那土坯房土崩瓦解，那不就完了吗？是土崩瓦解，那土坯房拿坯做的房子，上头是瓦，您这水这儿一泡，那不就是土崩瓦解了吗？对吧？那瓦泄就是瓦解，这多音字嘛，它就落下来了。到那时候，我也是总灭了，就不单单是小龟的问题了。事实上，我把事也做错了，我也会受到惩罚和牵连。可不过这事儿已经这么大了，现在把这事儿弄得这么大，我没法收场了。我怎么收场啊？他正在两难之际，就在这个时候，老头景七又说话：“哎，小龟，方才的事儿是我惹的，你怎么跟他说上了？”我跟你干这事儿跟他没关系。那原本是老头景气在这战场上，他把那大巨蟒蟒也给剁了，仇是在这儿来的。可是小龟现在找来了柳枝，跟柳枝说，老头好不高兴。其实老头是给柳枝下一台阶。那么小龟怎么想呢？打酒得找提瓶呢，这事儿因何而起呀、啊？因谁而起呀、啊？不是因为你柳正而起吗？那就终止在你柳志这儿不就完了吗？那你还说什么别的没用啊？所以他给柳志机会，但柳志现在是骑虎难下呀，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老头景气说了：“你闪开，我来。”柳志就往后退一步，他往后退一步，也就是表示默认了，老头你上吧，出什么事儿我都挺着了。回头他又回头告诉自己这些小徒弟，注意那两个犯人，把他们抬走，注意庙里的人，准备好搬家。是他也怕，他躲什么呢？他不怕，回头那大水一来了，这庙里这些固定资产全没了，什么都没了，那叫空空如也。到那时候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小龟一再的在跟他商量讲和这事儿，也怕自己控制不住局面，是吧？请神容易送神难，我把助神约来，把水发起来，我让人回去，我怎么回家？回头有不听我话的不回去，他们就算跑到制高点三塔寺，跑到那儿了，跑到那儿了，人家不收场，继续涨水，把三塔寺都淹了，到时候不是我的责任更大吗？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瞅老头景气，你非要逼我发水不可吗？景气瞅着小龟啊，第一，我怀疑你的修行，你有没有这道啊？你别张嘴闭嘴，就是说你发水，你能发了吗？第二，你总是把大水发来，有些人死在这水中，他们也是福报够了，享受享受尽了，没那么大福报了，能接着存在的是福报还没享完。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到受者该死。人嘛，该吃的时候吃，该喝的时候喝，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死的时候就得死，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对吧？你发水我高兴啊，你这是逼我动粗啊。原本我真的不想再发水，我只是想跟这柳志讲和也就罢了，这个事情就两罢干戈。可是你老头一而再再而三的逼我小龟，显得我小龟没有能耐，显得我小龟对朋友不够意思，到了跟前我是贪生怕死一可怜之虫，我是怕犯天条之神。哎呀呵，这老景气你太坏了，你太损了，你真的来逼我，我对不起了，就看。

0: 小鬼脸一红，他一使劲掐诀念咒，顿时间这洪水将近。
1: 老景气呀、啊、
0: 和和珅小龟这一叫板，和珅小龟可真急了，生气了。他看这柳志变成了一缩头乌龟了，这事儿不管了。嘿，这孙子，你还把这事儿挑这么大，你不管了好吗？你撤一边去了啊！我怕什么呢？他一较劲，一面诀，一拘神，这旁边那河水立体上升，可了不得了！那真是天理，都是一些修道的人，再加上几百号人，那是生命啊！那可了不得了，这叫草菅人命啊。无论是哪个道，它都是相通的，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它都是相通的，都是教人向善的，都没有说你迫害人间你就好，你把人整的那遭了大罪了那你好，这不是这意思，都想让人好，都是正道。那至于说有些个人他得到了一定的报应，那是天报，那是绝对的，不是不报，时辰没到，时辰到了立马就报。他造业太多了，造业多的人早早晚晚是遭到报应，这可是真事儿。那么就今天这事儿而言，这和珅小龟惹了一个挺大的麻烦，不可解的麻烦。再看这人可就乱了，包括庙里这些老道带这俩人往高坡跑吧。高坡就是这三塔寺，这三塔寺里可算是最高点，制高点呢是三塔寺，都往这三塔寺跑，有的能扑了上岸的，其实这意思。可是他一伸手，这火起来了，挡在这水的前边。没想到的事儿，这事儿可大了，谁也没想到，这水和火融在一起。人都说水火不相容，而今天水火相容，这回可倒好，光有水还不算，还有火，连火带水啊，水里它带火。你说这水它怎么欺不灭这火呢？那就是小龟的力量啊。这河神小龟把三道火神也给拘来了，三道火神陪着小龙王这一起给他们发难。所以说这就是和神小龟惹下了一个大的麻烦，这麻烦可就大了。这一回这金龙山庄真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了，这还了得吗？这老百姓几回你跑出水来，你躲不过火，躲过了火你跑不出水，水火交扎在一起再往前前进，剩余的百姓那就干脆跑不了了。单说这老道带人等已经来到了这三塔寺，来到这庙上了，倒在这三塔寺这儿，老道，这三塔寺还叫灵岩寺，也叫灵岩寺，老百姓俗称叫三塔寺。那老道到这儿了，后怕可就来了，知道自己把事惹大了，这事儿收不了场了。那么单单就是这点水。

水都能解决火这么大。我虽说我带人等已经跑到这灵岩寺，就是三塔寺，可是这又能站多久呢？你说我现在就是把白彩月交出去，如果他能停，我都干了。因为什么？控制不住了，场面失控。这个场面一失控，就要引起大的麻烦。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麻烦。可是现在你就说找河神小龟找不着，河神小龟在很远的水面上站着呢，瞪着眼睛，给人感觉那就是俩眼冒出的都是怒火，在他旁边哗哗有人嚷着这水，他这一嚷那可不要紧，这浪花滔天呢，水位上涨啊，哗一个浪，白条浪接着一个浪，这水是越长越高啊。小龟站这儿指挥着，这河神小龟现在的心情就是一不做来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杀人不死的叫枉为仇。谁让你老道低估我们，你请来了景气，把我的好大哥莽爷给断成了四段，谁让你不放我的干妹妹白彩月，这都是你惹的麻烦。既然这样了，那我就接招吧，我接招我看你怎么办。再看在那面这火神在喷着火，一喷火，这水面上哗全是火呀。这水面上有火，一个是它的法力，二一个就得有油啊，水上有油能着火是不是？要不你着不了火。这火砰，连火在水，连水在火，火连天，水连天，水连天，火连天，水火连天呐、啊！老百姓叫苦不一啊，死者横尸水面。就在这金龙山庄，再看水面上飘的一些都是日常用具，什么箱子、衣柜呀、啊、茶壶啊、盆子呀、啊、等等吧，在这水面上背后呀、啊，能拿走的算幸存了，剩下了没拿走的，所有的村里这些东西全都飘出来了，就连旁边的白彩月身子抖的都不行了，泪如雨下。彩月姑娘在考虑，为了我惹出这么大的事儿，让百姓受这么大的苦，我这多大的孽，我做多大的业，我能我要知道这样，我当初一死而了之，或者是我咬牙狠狠心，我不再找秉义，不也就完了吗？我干哥哥他不能这么做，今天这事儿可怎么办？可就是这时候，就在这高山坡上，大家就害怕了。怎么在这三塔寺前是制高点呢？可是三塔寺底下水已经上来了，这水是陆续往上上，陆续往上上，老百姓说这就是老道在这儿啊，诸位啊，啊，这老道柳志在这儿，人家河神小龟要找柳志报仇，因此上把这水才能涨上来。我们是不是把这老道柳志给他推水了去？是啊，这是最笨的一个招，就是把老道推水里。可是老道一个瞪眼说什么呢？无量天尊，再看老道手画个十字在水面上站住了，可是这水确实是不上了。老道有他的功力啊，老道是修道者，老百姓不吱声了，那还吱什么声？你总然是把这老道给推到这水里，人家也淹不死。现在老道往那站，后头做了这么大的业，无非是为保一个小妖白彩月。

我把白彩月还给你行吗？啊，你能撤水吗？哟嘿，所有的老道都懵了，什么意思？害怕了？确实，确实害怕了。老道柳志心想，这都是因我而起，我这事惹得太大了。那么起初我想跑，一走而了之，后来我跑到哪儿去呀？一想我哪儿也跑不了啊，我跑到哪儿去啊？啊，我是一走了之了，他也背不住，因为我走能撤水，可是我跑到哪儿？这些他不是平常那些人呢，他都挥两下子，都修仙的，能找不着我吗？那就得说呀，我到哪儿，他们就得到哪儿。那么他们到哪儿，哪儿的人就要遭难。那不是长此以往下来，我就跑遍这三连村，都跑遍了，那人死得多少？那么这些罪责，这些过错，都得在我老道身上。我老道柳志得造多大业，是不是？所以呢，我跟他讲和，我把这个白彩月给你，我输了，我认输行不行？所以老道这才说，不就为了一个小妖吗？我给你，你停止涨水。事实上这水已经涨到什么程度了呢？眼看就要涨到这三塔寺这台阶这儿了，稍稍一冒高，三塔寺就没了，三塔寺就没了，多吓人呢、啊、就是那灵岩寺啊。老道这么一说，和珅小妖就更生气了。老道，你既知现在，何必当初不这样呢？嗯，现在你害怕了，你要把白彩月给我，现在能是这么简单的吗？我就是让你把白彩月给我了，我就撤了水了，这场事儿不也惹下了吗？这场事儿不也惹大了吗？啊，最后的责任你都呼到我身上，我能扛得住吗？我不得遭到天谴吗？我现在是这么想的，我要跟你比起来，我要不使这招，我也是死，我多年的功力也就没了，白修行了。我何时那么死，不如犯天条而死。我要是犯了天条而死，我也值，至少在这修仙的道上，大家能传当初有这么一个和神小龟，为了朋友失去了几百年的道行，违反了天条，收走了他的性命，至少我还能留下一笔。如果我就跟那老景气一战，我绝对不是他对手，就他那对金箔，我只有离他远点，不跟他一战发这水，他才能害怕。景气也是啊，老头景气心中暗想，我这金箔再灵，老头这金箔确实灵，我这金箔再灵，现在记不起来，这场大水太大了，老头景气确实是有些害怕。所以老头景气在这儿也是想劝劝和珅小龟。和珅小龟啊，景气，老道都说了，他把抓的人给你，你看怎么样？景气呀、啊，景气，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们让我违背了天条，你们让我犯了滔天之大罪，现在把那女子给我有用吗？晚了，这世上什么都有，就没有后悔之药。你现在说这些事，一切都晚了。那你想怎么办呢？我想怎么办？我想让你们都死，陪我一起赴幽冥，咱们底下斗去。杨氏三千，你斗过我，我斗过你，都不算英雄。咱们一起吧，陪我莽爷哥哥，咱们下去打。呵，这和珅小龟大有拼命之意呀、啊，这要拼命啊！老道你。

三声佛号，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坏了！自己说了一声坏了，回头瞅瞅景气，又瞅瞅身后，叫以死相拼吧。不行，我抹了脖子就得了，我把事惹大了。然后到柳枝害怕了。这个时候，就看在三塔寺山坡上，老百姓突然闪开了一条道，气到了。再看得，就在这三塔寺的庙门前站的正是小神童道济。道济旁边站有俩人，一个那就是本庄的庄主庞金龙，庞庄主。在他旁边站的是陈光和尚，陈光。老道这后悔呀、啊！老道柳枝看到这儿，这气可大了。哎呦！我真是适得其反，当初我为了治这个小神童，我才想此下策啊，跟这河神小龟等这些妖，我才决一胜负，没想到最后不是妖的对手，妖发了大水。那么庞金龙倒把这个小神童道济请到当场，那么小神童道济到这儿了，这是什么一个结果，谁知道。如果说河神小龟要不给小神童道济的面子，连小神童一盹收拾，哎，我死而无憾，我死了我都高兴了啊！不管咋地，我不是他对手，你也不是他哥，我说话不算数，你说话也不算数，我说话他不听，你说话他也不听了，哎，大家照个平处啊，这挺好。可是如果说你把这河神小龟给治了，你把这些妖给收拾了，那你的名望是越来越大，我的威信是越来越扫地，到那时我可就磕碜透了。回头看看自己叫来这些老道，包括景气，老头景气也是这么想。老头景气心想，耶和，这就是那小神童道济，他怎么来的？这事儿是不是很好啊，自个儿也不是很高兴。但是看河面上，在水面上，包括那火神全都停止了，大家就听这小神童道济在说话。大家以为这道济能商量着来说两句软话，是吧？你看怎么了，别生气呀，小河仙、小河神、小龟，来吧，把水先收了，咱们聊聊，是不是这事儿能解决？可道济却没有把脸撂下来了。河神小龟真来大胆，无端的涨水坑害人间，你看有多少人受难，你做出这等过分之事，是否违犯了天条天容地容？我道济绝不容你，今天我要收你河神小龟。

0: 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飞中游魂捧着那圣旨，乐呵呵的来见纣王。哎呀，俩人费了一番心思，把这个旨意给拟好了。万岁，您瞧瞧，龙目玉兰，您看过之后，立刻就把它发下去。这俩怎么？

0: 怎么这么高兴？那当然，这叫广开财路啊！啊，眼看着财源茂盛四个大字就搬家来了，这要这一选美啊，各路进美的人谁能越过费仲游魂的府邸呀？谁不得往这儿给送点门啊？俩人呐，乐晕了。没想到在这方面会发这么一笔，把旨意往这个龙书案上一放，纣王看了一眼，你好了啊，你好了，撕了吧。啊，这俩当时傻了，互相看了一眼，不错眼珠瞅着纣王。皇上，您这怎么了？怎么我们费这么大的劲一宿没睡呀？为这个旨意，好意好了，您怎么让我们把它撕了啊？哎，别提了，我也不想撕，可没办法，老丞相商容来了，他不同意，他说这么样一闹啊，会引起民心慌乱，太师远征北海，现在呀国日不宁，再这么一选美，这不乱了套了吗？那老丞相的话咱们怎么能不听呢？啊，所以我让你们把这纸啊撕了。哎呦，这真是兜头一盆冷水呀，把这两颗火热发财的心全给浇凉了。哎呀，怎么办呢？这俩本想要说点门，尤其这游魂，他想说什么呀？他那意思是说，皇上您别听首相商容的，他都90了，老而昏庸糊涂了，您怎么能信他的话呢？费仲看出来了，狠狠瞪了他一眼，心说你可千万别瞎说，你不知道吗，满朝文武谁不尊重商容啊？连天子身边的两位王爷，包括咱这位皇帝，都敬重他三分，那是三朝元老，也没咱们那年人家就已经保了商朝了。咱们呢，那道行比人家差得远，那资历呀，那不能同日而语，都没法说。幽魂不敢言语了，费仲啊，还是满面春风，那就有点装模作样了，不像刚才进宫时候乐得那么自然。万岁，对对呀，老丞相的话说的有理呀，您看，这臣子我们就有点欠考虑，这多替您想想就对了，可不是吗？现在呀，时候稍差，要细琢磨呢，可也没什么。既然老丞相说了，那您不能不听啊。啊，对，撕了吧！啊，说着话，他把圣旨拿过来，嘁哩咔嚓，他撕了。万岁，那您在这静养片刻吧，我们跟您告辞了。啊，晚上您要闷得慌，我们再过来陪您下棋。哎，我们告退了。深时一礼，这俩人呐，由隆德殿出来了。一出隆德殿，幽魂就跟费仲急了，你干嘛拦着我呀？啊，让我说他两句能怎么着呀？本来嘛，商容年过九旬了，他够可以的了，可现在他胡了八都的，他能说出点什么来？别跟我废话啊，走走走走，有什么话咱回家说去，别在这儿嚷嚷。费仲心说，你看看这朝廷内外啊，那人家商容多少学生啊，还了得学生的学生，现在都官拜上大夫了，在这儿嚷嚷什么呀？走走。俩人回来了，崇侯虎还在他们家住着呢。北伯侯一看，哎，二位走的时候 是春风满面呐、啊。这回来怎么紧锁双眉呀、啊？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嗨，
0: 我的侯爷，别提了，这个骚恨的商容啊，他什么好主意也出不来，他就跟这儿搅和。啊、哦，崇侯虎脑子也够快的，当时就明白一半了，准是啊，皇帝这道旨意受到了首相商容的阻拦。那么这道旨是不是老商容不同意？可不是吗？你看这个，我本想在皇帝面前叨咕几句，告诉皇上别听商容的，他已经老而昏庸了。可是呢，那费雍他不让我说，哼！北伯侯听到这儿，哼了这么一声：“费仲不让你说，那就对了。那商容是什么威望？别说你们啊，那四路大诸侯啊，都敬为恩师，确实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对他都得客气，甭管跟他呀。”念过书没念过书，走没走他的门墙也得这么叫，那叫愤。你们还跟着瞎嚷嚷，费仲来来，你做得好，不行有什么关系啊，咱们再想别的主意嘛。这不马上四路大诸侯都要来了吗？每年四镇诸侯都要在朝歌聚会一次，这已成啊惯例了，就定律了，年年得这样。而且每一镇诸侯只要是到这儿来，都要带十名小诸侯，因为这个一镇大诸侯管辖200镇小诸侯，那合起来倒是多少诸侯啊，800镇呢、啊，要不然怎么商朝这么大的气势呢？那800镇诸侯可不得了啊！所以我说，等这些人都来了，咱不妨在一起啊，再商量商量。费仲着了急了，我的侯爷，您跟谁商量？哦，跟那几位大诸侯商量选美的事儿，那可就砸了。怎么，您不琢磨琢磨，东伯侯谁呀、啊？姜桓楚啊，怎么一个来龙去脉？那真是前知500年，后知500年，是中知500年呐、啊！好家伙，虽然没修炼过，那位侯爷可有1500年大道在身呐、啊。南伯侯傲顺，那人又耿又耿直，要不耿直啊，还显不出耿来。他是见凡人不结语。规规矩矩的报效国家，为民办事儿，你是谁拿他也没辙。你想跟这几位商量这事儿啊？嗨，崇侯虎一听，你们俩人是不是都有点神经啊？我哪能把选美的事儿跟那几位商量？他们每个人来不都带几镇小诸侯吗？我可以跟下边商量，不许跟谁也别商量，咱们仨还是得想个主意。您就受点累吧，既然到我们这儿来了，您就帮着我们想想点子。这仨人呐、啊、在屋里憋了一上午，忽然间呐、啊、这北伯侯崇侯虎一拍大腿，啪嚓一下，飞龙游魂差点坐地上。怎么了您？哎呀，真是当局者迷呀、啊，我本来很清醒，让你们俩把我给闹糊涂了。啊，侯爷，你想起什么来了？来来，坐坐下。我跟你们说啊啊，嗨，咱们着什么急，上什么火呀？这眼前就有一位绝代的佳人呐、啊，美的简直都没法再美了。这个九天玄女啊，咱是没见过。这女娲娘娘呢，长得美，咱也得承认，但是。我觉得也美不过慈女。哎呀，天，侯爷，您绕了这么大的个圈子， 这美女是谁？

呀？在哪儿住啊？这是何许人家之女呀？我一说你们就知道，冀州侯苏护，你们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了。哎，那还了得，那是二百镇小诸侯之首啊，还招啊。我上冀州去过，那地方就是我的管辖之地啊。是是是，有一次我在苏护家吃饭，我就见过这个苏护的女儿，她这个女儿叫妲己，这个姑娘那可是俊俏无比呀，绝代无双，什么沉鱼落雁。

0: 简单，我跟你们商量了啊！我先向你们二位介绍介绍，此女之美，皇帝不见则已，一见必定倾心呐、啊！哎，宫中也没有这样的美女。这一下啊，就把皇帝所有的愁烦，以及他那些向往，都给解决了。那怎么办呢？你看，这不是眼看就到正日子了吗？ 我已经在来之前通知了苏护，让他随我到京，他肯定得来。来的时候啊，您二位可以直接找他谈，给他女儿提亲。我觉得这倒没什么，因为什么呢？一家女百家穷嘛，对不对？这俩一听，哎呀，当时直挠头啊！钟厚武一看，怎么了？ 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吗？哎，您不知道，这个济州侯苏护他不愿意搭个我们俩。这是您提起来他家有一个美貌女儿，不然呢，我们都不让您在我面前叨咕他，因为什么？这人太狂。我们呢是嫂子恨着这苏护呢，我总惦找他个插口，收拾收拾他，因为看您的面子。 那是您手下二百镇守诸侯之首，我没好意思。今儿个我们把实话全盘端出，嘿嘿。崇侯虎一听啊，你们没找寻他就对了。你要知道，有朝一日真的他要把女儿进到宫中来，嘿嘿，妲己一得宠，那苏护还了得吗？立刻就是皇亲国丈了。您二位啊。 必须得客气，你们怎么在天子面前得宠？你们能宠得过妲己吗？啊，嗨，那我们哪比得了啊？这不就得了吗？行了，有这茬，等着苏护一到，你们呢，就直接跟皇上提，让皇上跟他说，说我听说你有一个女儿，把她送到我这儿来吧，这不就完了吗？
1: 哎呦，把这仨人给饿的，当时设摆酒宴，喝的是酩酊大醉，酒醉如泥，都乐晕了，所以喝多了。没过几天，果然四镇大诸侯都到，他们所率领的十镇小诸侯，那么算在一起，那就是40镇诸侯，啊，全都来了。 这些小诸侯一到朝歌城，什么事儿不办，先得来拜见费仲游魂。每次来那不是空着手来拜拜就完了，哦，都得带点土特产来。土特产算什么呀？金珠玉石摇钱树啊，彩绸彩缎聚宝盆，反正什么好得往这儿拿什么。 这些人都十分清楚，这二位在皇帝面前一言九鼎，他们要说句话呀，比商容上三次本章都管用啊，哪敢得罪？那四镇大诸侯不送门吗？不送，除崇侯虎不算，那几位人家根本不燃这茬儿，那都是海外天子级的。
0: 亲命大臣呐、啊，每镇一方，那都是那一方站着的皇帝，理他干嘛呀？人这俩也不挑剔，哎，大小谁送都一样啊。礼物一到，随着这礼单，后边得有名字，那谁送的呀？这得让这二位知道。费仲游魂查了一遍。
1: 是他们熟悉的名字，几乎都有，唯独就没有这济州侯苏护。游魂把手这么一摊，看见没有？哎，大哥，又没有这位苏侯爷。嗨，这人你还不知道吗？有那么句话来着，什么哪儿的砖头，又臭又硬。行了，他不送更好。你没听崇侯爷说吗？啊，以后咱还。 咱还更治不了他了呢，说的对，走吧，咱进宫吧。

这二位进宫来见纣王。哎，纣王正要找他们，一看，哎，你们来的正好。我听说四镇诸侯都到了，每年都要朝拜一次。我们跟他说点什么呀？啊，具体说就是寡人我吧。你瞧他这皇上当的，这本来这都例行公事，你还至于跟费仲游魂商量吗？没告诉您吗？他见昏呐，这昏君呐也不是一下子就昏了的，他得逐步的昏。费仲游魂一听，嗨呀，这有什么呀？万岁，跟他说说北海之战啊，文太师屡立建功，旗开得胜，袁福通节节败退，把这事儿说说，随便再问问他们，当地的地理风情，这个粮食收成情况，民心如何？这不就完了吗？纣王叹了口气，这俩明白，明白什么呀？所说的都不对皇上的心思。万岁，我们今天进宫来呀，是向您禀奏一件大事。哦，什么事儿？说吧，我们就知道您肯定心里头不痛快。我们给您呐访寻了一个美女，她是冀州侯苏护的女儿，叫妲己，美貌无双啊。甭管是天上的仙女，地下的凡人，在女子之中，就谁也美不过她了。这俩其实啊没见过妲己，他们只是听北伯侯崇侯虎这么一说。但是呢，费仲游魂呢说的还真贴谱。为什么这么说呀？妲己确实是美啊。中国历史上不有四大美人吗？四大美人之一，那就是苏妲己。纣王啊，大瞪着两个眼，瞅着这俩人这么说，说完了没有？费仲游魂一愣，说完了。万岁，您听明白了吧？寡人听倒是听明白了。这苏氏妲己有你们说的这么美吗？话又说回来了，即便像你们说的，这苏妲己这么美那么美，她能美得过刘妈娘娘吗？哎呀，这俩都要哭了，怎么回事？急的，万岁，您就是认准了这位女娲娘娘了。那妲己确实比女娲娘娘美呀。游魂往前一探身，万岁，如果这个妲己要不比女娲美，我们俩进宫来陪您。这句话把纣王说的哈哈大笑，他乐什么呀？我要你们俩干嘛呀？嗨，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就相信我们一回吧。行了行了，你们退下吧。纣王把费仲游魂打发走了，他一个人坐这儿想了一会儿。当时传旨召见冀州侯苏护。哎，这下可使得满朝文武一愣啊！怎么了？怎么天子忽然间召见苏护啊？还只见这一个人，四镇大诸侯还没见呢，单见苏护干什么呀？难怪大家猜想，可谁也猜测不出来。苏护也吃惊非小啊，天子单独召见，那可真是了不得的事啊。他赶快换衣服，在午门候旨。纣王把苏护给选进了隆德殿，让他隆德殿觐见。刚到这个台阶下边呢，冀州侯午门提反诗，我的个天哪，那就像热油锅泼了这么一瓢冷水一样。当时啊，这朝歌城就乱了套了，特别是文武百官，有好多人都不相信呢。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苏护反了啊？还怎么可能呢？那是诸侯之中四大君子之一呀，那是一个。

最好的好人呐、啊，是一位耿直君子。嗨，甭管什么，你不信去看看去。这位真好气儿，带着几个家丁跑到午门来了。举目一看，那首反诗，墨迹未干呐、啊。这位吓得呀，站那儿动不了窝了。由家人帮忙搬着腿回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苏护怎么能反了呢？文官都来找商容，武将都找黄飞虎。黄飞虎当即备马，就奔公馆来了，来找苏护。吴成王黄飞虎特别器重冀州侯，知道这位侯爷文武双全，哎，为人正直，是不可多得的一员武将。等黄飞虎到公馆一看呐、啊，人家早就走了。他赶快去找商容。这时候比干也来了，老丞相商容直跺脚啊，怎么回事？急的呀，苏护怎么能够这样呢？不行，我得去问问。哎，武成王一听啊，我跟您一块儿去，咱们是得打听打听。到了宫中一见纣王，纣王还一肚子委屈呢，怎么回事啊？是啊，我召见他了，我跟他说了一点小事情。什么事儿呢？说他家女儿十分贤淑，我想把她聘进宫来，那么陪王伴驾。寡人说的对也罢，不对也罢，百姓民间还一家女百家求呢。我是皇帝呀、啊，我这是跟他商量，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敢写下反诗，这很了得呀。你们来的正好，寡人我要御驾亲征，兴师到冀州问罪。哎呀，商容赶快解劝，万岁不要如此啊！如此说来嘛，这是苏护的不对。即便皇帝呀、啊，这个提法有问题，不应该提出这个事儿来，那你也不应该这样啊。压住了纣王天子的这个火气，你得我们商量商量，好吧？纣王还给商容个面子，你们商量去吧。商容跟武成王和微子启、微子衍以及比干丞相这么一商量，这是怎么办呢？不能让天子御驾亲征，好说也不好听啊，纠错也罢，陈错也罢，哪能闹到这步田地呢？那怎么办呢？可以派一路人马到冀州去呀、啊，把苏护啊请到朝歌来。嗨，武成王一听，还说什么请啊？就把他拿来吧，拿到朝歌城来问罪。哎，怎么说都行吧？派谁去呢？这时候有人，正是请缨。谁呀？北伯侯崇侯虎。崇侯虎本来就跟这个苏护不和，哎，每逢年节所有属下没有一个不去朝拜他的，没有一个不给送厚礼的，唯独苏护公事公办，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回见他。你还真抓不住他什么。哎，人家把那冀州给治理的呀，甭提多好了。当地的黎民百姓对这位冀州侯是十分拥戴，气的这个北伯侯崇侯虎啊，也只能背后咬牙。今儿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他当然主动请缨了，这对我来讲是奇耻大辱啊！啊！苏护提了反诗了，我得替他担一半罪名。为什么？因为他是我手下的一员武将，你这还了得吗？

0: 这北伯侯啊，还挺会做戏，但是他那两个好友费仲、尤鸿告诉他了：“您呐，掌握好这分寸，您着急上火呀、骂大街怎么全行？但是呢，到动真格的时候啊，您得这个，留点后手。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说不定啊，这门婚事能成喽。万一要成了的话，人家冀州侯啊，可就是当今国丈啊，比您这北一样啊。武成王黄飞虎啊和商荣都不放心，因为什么？真要让北伯侯去，且不说冀州一战怎么样，那当地百姓啊就吃大了苦头了。他这一路之上，肯定烧杀抢掳，无恶不作呀。百姓有冤都没地儿伸去啊，上边有那道圣旨那绕着呢，你这可怎么办？首相商荣和黄飞虎啊，口头上都称赞，好，侯爷主动请缨，这个事情啊，应该这么做，因为是你手下的一员大将嘛，是吧？不过有一样，苏护父子啊，英勇善战，恐怕侯爷去了，人单势孤，应该呢，再给配上一路人马。黄飞虎一提这个姓啊，老商荣不住的点头，王家千岁说的对呀，那派谁合适呢？让西伯侯姬昌，从这个西岐啊出兵，兵伐冀州，两气夹攻，冀州何愁不下呀？北伯侯有点不太痛快，怎么派谁都行，唯独派这个姬昌，这人才不好办事儿。怎么回事呢？他反常，可当然又不好说什么，只得答应下来。回来他跟费仲、尤鸿一说，这俩一听啊，您还得赶快发兵，我的千岁，别让这姬昌啊抢了您的功劳。你们怎么说的那么对？我连夜进兵，带领大军20万。呼啦的一下，风风火火，像一股潮水似的，就奔冀州来了。到了冀州一看呢，哟呵，冀州城四门紧闭，那城上边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手、刀斧手把守甚严呐。感情人家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北伯侯到这儿还没等扎营呢，城门大开，由里杀出一哨人马。为首的是一员小将，银盔银甲，骑白龙马，手里头端着方天画戟，年纪也就在20上下。人们都认识，这是冀州侯苏护的大少爷，少侯爷苏全忠。北伯侯哪把他放在心上？一个毛娃娃嘛，啊，什么人过去把他给我拿下？他这令刚传下来，苏全忠啊，好，撒把摇戟就杀过来了。一场混战呢，把北伯侯杀得大败。他没成想，这位少侯爷跟一只下山猛虎似的，好家伙，太勇猛了，把北伯侯手下的这些军校给杀懵了，一下兵败30里。这勉强才把人马呀给收拢住，扎下营寨。唉，北伯侯叹了口气，怎么，你说这多泄气呀，这个没见冀州侯苏护的面儿，我还想好好教训他几句呢，然后我让他认罪，自己走进慕容秋池，
1: 跟军官进来禀报，二千岁来了。
0: 嘿，
1: 乐得这北伯侯啊差点跳起来，这不是手足一拖胡须往着冀州城的方向，苏护啊，儿休矣，你完了，我弟弟来了。
0: 崇厚虎这个弟弟可太厉害了，他叫崇黑虎。

此人不仅武艺高强，而且道术也过人，受过一位仙人的指教，学了很多奇异的本领，那是百战百胜啊。当时乐的这位北伯侯啊，从大帐里跑出来了，来到辕门，一见他兄弟拉着这个二千岁重黑虎的手，他差点哭了。二弟啊，你来的真是实惠啊，我到了冀州城，还没等扎住营寨呢，就让苏氏父子把我杀得大败，挫败了我的锐气。兄长不必担忧，带我去领兵问罪，带三千人马到了这个冀州城前，探马报见了帅府。冀州侯闻报大吃一惊啊，什么重黑虎来了啊，正在城前讨战呢，快免战高悬，城门紧闭，免战高悬。哎呀，当时帅府众将就有点不服啊，怎么这重黑虎来了，一仗没打就把我们侯家给吓成这样吗？不单单就关了城门，挂上免战，苏护啊找来好多木匠师傅干什么呀，连夜给我打囚车啊，我们全家自备囚车到这个朝歌城领罪，这仗没法打了。可把苏全忠给气坏了，他大叫一声啊，父帅您这是怎么了？冀州侯啊摇了摇头，我儿哪里知道，满说是你我父子两人啊，再有几十人也不是重黑虎的对手啊，这个二千岁远非他家兄长所比，他这一来呀，我冀州城休矣，就不要打了，要非打不可也是白染一水。苏全忠哪信这个呀，难道说他一口气能把孩儿我吞掉啊，您怎么也得让我在他面前走上三合呀，我真打不过他，那算我武艺不精，您甭说打慕容秋车呀，您就打几挂马车，打马车干嘛呀，我也管不着。当时啊他在这帅案上抢了一支令，带领人马杀出城门，免战牌摘下来了，到了这个阵前夸一下领阵队员，这催马摇戟叫重黑虎来战。重黑虎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苏全忠吗？爷儿俩有好几年没见了，这孩子又出息了啊，就这身穿戴打扮，那鲜明的盔甲，再看胯下的骏马，手中的画戟，这真是天宫的金童将士啊。二千岁打心里往外喜欢这苏全忠，来者可是全忠贤侄？呸！苏全忠吐了一口，怎么谁是你的贤侄啊？啊，你家兄长怎么个人性你不知道啊？你今天哦跟你哥哥一样，全是奉圣旨到这会儿来罚我们冀州来了。这金细尘呐，你知道不知道？嗯，骑马的这君臣大义你都不懂，你还管我叫贤侄呢？来者可是重黑虎？我重黑虎听着火气不小啊。啊，贤侄，不才正是你一家叔父，休得多言，撒马过来吧。他催马鸣戟就刺，这爷俩就在阵前打上了，战了有五六个回合。哎，这位二千岁是

跛马就拜。苏全忠一看，就这个，由那葫芦里边扑啦的这么一下，一展翅，飞出一只黑鹰来。这个鹰，这个孩子，小小的年纪，初出茅庐啊，小马乍行嫌路窄呀。他不知道二千岁冲黑虎的厉害，我的话他不信吧？才几个回合呀，就让人给捉去了啊！他一点手，把中军官叫过来。千岁，您有什么吩咐？我吩咐什么？我让你找那些木匠，找好了没有？他找好了。哎，快，让他们按着我们全家。一共多少口人呢？啊，就打多少辆囚车。随后，你把我的这个银库打开，干什么？拿出些银两来，分散给呀、手下的家丁，让他们各自去逃命。赶快准备吧！兵了帮了，又打开了木炉囚车。正在这时候，中军官来报：启禀千岁，牙良官郑伦求见。哦，叫他进来。参见千岁，郑伦交令。粮草都运到了。苏护点了点头：郑将军，把押来的粮草啊分发下去吧，分给百姓，让他们能逃命的赶快背着粮逃走吧。郑伦一听这糊涂啊，千岁，哎，这是为何呀？郑伦觉得奇怪，我押粮运草一共这才走半个来月，怎么回来这地都变样了啊？这帅府里边兵着兵帮着帮着到处打囚车，外边大军压境，不想办法聚集，打这玩意干什么呀？他问了半天没问明白，所以啊当面要问问冀州侯。这一见面可倒好，粮草运来了啊，发给老百姓吧，让他们能逃命背着粮食都走得了。千岁，这是怎么了？哎，苏护长叹一声啊，将军哪里知道，这北伯侯崇侯虎啊奉圣命带兵来征伐我的冀州，我倒是不怕他呀，可是他二弟二千岁崇黑虎太厉害，来助他兄长一臂之力，把全忠已经捉去了。我现在啊派人在打木龙，就把我们全家装在囚车里解往京师领罪去吧。郑将军，你呀，你也逃命去吧。可把郑伦给气坏了，他一跺脚，腾腾腾大步流星从帅堂跑出来，来到院子里叮当气咔嚓。怎么了？他连踢带踹把刚打好两辆囚车都给踹碎了。然后郑伦是大吼一声啊，点兵出征。郑伦踹碎了囚车要领兵出战，哎呦，可把这冀州侯给急坏了。他一把拉住了郑伦：我的将军，你可千万别出征啊。怎么呢？你远不是崇黑虎的对手，不要说将军一人，就是我合成的武将也得命丧在其手下。此人受过一人传授，那本领十分了得。你看你看，我自己打的囚车我准备啊献城纳降，随着这崇侯虎到京师去领罪，你怎么把我囚车都给踢碎了呢？将军在我

0: 只见一阵，只要我败给他，您呐，不用说是上慕容秋车呀。
1: 看些这副胡须是宝掌刚然，一尺多长，那胡子一根一根的，全立着，跟铁丝儿似的。
0: 金盔金甲大红袍啊，足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怀里抱着八宝降魔宝杵。
1: 哦，降魔杵啊啊！这个兵器可厉害，那当然。您到那个大的这个庙院啊，看那个西天如来我佛和三大士，后边有一尊站着的佛像，哎，盔甲在身，怀抱宝杵，那不是威妥吗？这是他使的兵器。哎呀，这个人姓郑，哦，一下子冲黑虎想起来，我可听不少人叨念过，冀州侯苏护手下有一位押连官，此人姓郑，叫郑伦呐。他有道术在身，可不知道他什么道术。是这个人吗？互通名姓，果然是他。郑伦呐，没有那么多的话跟你废，是抡起兵器就杵啊，就杵啊，降魔杵吗？这马瘦交锋，应该是二马交锋，郑伦骑的是骆驼呀，所以说这马瘦交锋战了有十几个回合。冲黑虎一想，我别跟他瞎耽误功夫了，我必须用葫芦取胜。他啪往外这么一带马，郑伦就明白了，哦，要动用他的宝葫芦了，嘿嘿。郑伦暗自想啊，我的冲儿千岁，你呀来不及了。只见郑伦把降魔杵往半空这么一举，唰的一下，当即就有200名乌鸦兵手提挠钩铁锁到阵前，二龙出水站在那儿，那个架势给人的感觉啊，就是要生擒敌将啊。这时崇黑虎已经把开山月挂上了，把宝葫芦摘下来了，可是郑伦眼前这个场面呢，把他给闹愣了。哎，这是要干什么？只见郑伦啪一下用左手一带这个缰绳，右手把降魔杵往半空这么一举，冲着崇黑虎微微一笑，只听他呀大哼了这么一声，哼，可了不得了。怎么，就见从这位郑伦将军的这个鼻孔之中喷射出来两道白光，都在一米多长啊。这么一看，崇黑虎就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眼发黑。不，他要说不好，那好字还没等说出来，哭哇，一头从马上就栽下来了，葫芦也扔一边去了。这时候郑伦手下的乌鸦兵过来，绳捆索绑，生擒活拿了这位二千岁崇黑虎，高奏凯歌，敲着德胜鼓回城了。哎呦，当时崇黑虎手下的那些军校是大败而逃啊，探马抱进了冀州。这位冀州侯干嘛呢？坐在那帅堂上俩眼发直，那愣着呢。中军官给他呀提醒了好几次了，说侯爷，郑伦将军出征，他勇气十足啊，那是一片忠心，您怎么能够不给他关敌料阵去呢？您就是不愿意到阵前，也得在城楼上啊，您怎么在这儿闷坐着呀？苏护长叹一声，嗨，你们哪里晓得，我是不忍心呐，不忍心看着郑伦命丧阵前，我给他关什么阵，他肯定大败。话还没说完呢，探马报

到来了，郑伦将军大获全胜，生擒敌将，来帅府交令。什么什么？苏护站起来了，果然，这是听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郑伦哗啦一下把战袍这么一撩，特地前来。冲黑虎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低着头往苏护跟前一站。冀州侯赶忙正义，郑伦不知道这个重黑虎和苏护啊是磕头的把兄弟，那个真是老交情了。那所以冀州侯亲自给他满酒。重黑虎一看，哎呀，不敢当啊，我干嘛急急慌慌跑到这个冀州来，好像助我家兄长一臂之力，我不是来帮助他来了。我家兄长什么脾气秉性我最清楚，我怕他在这儿啊，哎，糟扰百姓，哎，这个任意呀、啊、杀人，所以我才赶来想劝阻他，另外呢也想平息呀、啊、这场战争。我是为这个，明着我是来助兄长，暗地里我是来保护仁兄保护冀州啊。哎呀，要不是郑伦赶回来呀、啊、我就自己把自己绑上了，过营去请罪，哎，那倒不必。哎，不知道琼州现在如何，您看我正要向您禀告呢。我家侄儿啊，我单独给设立了个大帐，哎，没受什么委屈，自己在那儿休息呢。也算不上是关押他，我们爷俩这两天谈的呀，挺投机。我把我的想法也都跟孩子说了。啊，贤弟，你看怎么办？是啊，我为这事正为难，因为我哥哥这个脾气秉性您是知道的，你劝他还劝不住他。我正想找一个什么契机给调和调和。哎，冀州侯叹了口气，贤弟不用这么操心了。怎么，我已经祸罪于天，得罪了皇帝，恐怕呀纣王是不会饶恕我的。正在说着呢，有人来禀报说外面有西伯侯姬昌手下的上大夫散宜生求见。啊，苏护一听，请。他知道西伯侯姬昌啊，哎，和这个北伯侯重侯虎各率一路人马，兵分两路来伐冀州。可是呢，重黑虎先到了，西伯侯姬昌来晚了一步。肯定啊，这姬昌侯爷是有什么事儿，也不是有事儿。那么西伯侯领了圣旨之后，他回去就率文武已经起兵了，他没有急着忙着赶到冀州来，他想把这场战事啊给平息下去，他亲自给冀州侯写了一封书信，让上大夫散宜生拿来，哎，让冀州侯苏护看一看能否按信行事。哦，书信在哪里？这一边拆着书信，一边让中军官好好款待这位散宜生大夫。当苏护把信由头至尾看了这么一遍，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呀、啊，他就坐在椅子上。信写得很长啊，也很真切。写的什么意思呢？开头就说姬昌致信君侯麾下，他说率土之病莫非王臣呐、啊。那么天子选妃呢，宫情术士皆不可隐匿。那么天子欲选足下之女进宫，这是件美事。足下怎么能够与天子相抗呢？而且武门提师，不知意欲何为呀、啊？足下忠君不二，举国尽之。那么岂能为爱一女而是君臣之大义呢？昌不忍做事特进一言呐、啊，足下若能够进女宫廷，可以呀、啊，转祸为福。而且呢，贵为国戚，永镇冀州，三军百姓无涂炭

杀伐之苦啊，是静候裁决。苏护看完这信，反反复复看了三遍，然后把信交给了崇黑虎。崇黑虎一边看信，也不住的点头啊，他十分感动，他知道那西伯侯姬昌称得起呀，是现在第一流的忠厚君子。这个人呐，那个优点好处太多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德教人。哎，常言说得好，重积德则无不克。所以诸侯之中谈论起来，除去北伯侯崇黑虎这样的，没有一个说姬昌侯也不好。那么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苏护就跟崇黑虎商量，贤弟你看怎么办？我看呐，兄长，不知道我这话当讲不当讲，您就按着西伯侯书信行事吧。您现在就写一封书信交给散宜生大夫，让他转告啊姬昌侯爷，说您拜读了书信之后，感谢呀姬昌侯爷，感谢他这番情真意切的劝告。那么您就说您呢照书行事，哎，一方面向朝廷请罪，同时呢把女儿送往朝歌。那么这算呢喜事宁人，这个战争也就算消除了。哎，苏护一听，我这方面可以听从西伯侯的劝告，但是令兄呢？崇黑虎想了想，我家兄长的这个脾气再不好，他也应该明白点事理呀。啊，你光这么打这么战，这能行吗？这个远不及人家西伯侯一封书信就把这战争平息了。那么人冀州侯就愿意把女儿送往宫廷，那还打个什么劲儿呢？我好好劝说劝说他吧。同时呢，我到营中就把侄儿苏全忠放回来，咱也不用搞什么走马换将了。仁兄您看如何呀？哎，就依贤弟。冀州侯苏护这会儿坐着准备，那么崇黑虎呢，一个人打马扬鞭，背着葫芦回来了。这时候啊，北伯侯啊，像热锅蚂蚁一样，正在大帐里边那块打沫沫呢。他起来坐下，坐下起来，来回折腾，把他手底下人全都轰出去了。他瞅谁都别扭，心里头是十分烦躁。你看我弟弟，那是我一条臂膀啊！啊，虽然他的脾气秉性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是他是我兄弟，怎么就让这么一个姓郑的给捉了去了呢？正纳闷呢，有人来禀告，说二千岁回营啊。当时冀州侯有点不相信自己耳朵了，是不我听错了？他跑出大帐一看，果然二弟回来了。哎呀，二弟呀，您受惊了。呵，收完手把崇黑虎拉进了大帐。哎，你是怎么回来的呀？是苏虎把你放回来的？哎，兄长您不要着急，请您坐起来听小弟慢慢跟您说。落座之后，崇黑虎把自己被捉的情况说了这么一遍。那么多亏呢冀州侯没有伤害我，当即就把我给松了绑了。在这同时，西伯侯的人马也到了，损兵折将啊啊！幸亏兄弟你来助我一臂之力，要不然我还不一定惨得什么样。你看人西伯侯按兵不动，哎，咱都打了好几仗了，人家才来，而且呢一兵一卒也不用，只写了这么封书信。这冀州侯苏护就认输了，就认罪了。那咱们哥们在这折腾什么呢？再说了，这次咱不单单呐说损兵折将，

0: 经济上损失也不少啊。光粮草搭了多少？别人不知道，兄弟，你知道，这打仗它是个费钱的事儿啊。哦，还没等崇侯虎往下说，二千岁就明白了。我这家兄长啊，他觉得他亏了，他要在冀州这儿捞点什么。是的，崇黑虎冷笑一声啊，兄长，那您把您所想的事儿，您就都说出来，您打算怎么办呢？虽然说西伯侯这封信起了作用，但是你要知道啊，贤弟，这是西伯侯的功劳，没咱们哥们什么事儿啊。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呀，兄弟，你再帮哥一把吧。如此这般，你看如何呀？冀州侯苏护啊，采纳了姬昌侯家的这个建议，哎，自己呀、啊、愿意认罪献女。跟崇黑虎商量了一番，这二千岁崇黑虎回来跟他兄长这么一说，北伯侯就犯了合计了。哎呀，兄弟，这姬昌捡了个大便宜。要不这么办吧，兄弟，你再帮哥哥一次，你回冀州去告诉苏护，我也同意按西伯侯姬昌书信行事。哎，这喜事宁人吧，起码不打仗了、啊，老百姓跟着都高兴了、啊。你就把这个冀州侯给我稳住。他一听我同意了，肯定他就把城上这些军校、这些岗哨就撤了。等他把人撤下去，我夜至三更带兵往城里上，你在里边给我做个内应，与我兄弟里应外合。那么把这个本钱咱赚回来，赚回来之后呢，哎，你再跟我说这书信的事儿。我说你看你没跟我说明白吗？我就把责任往你身上这么一推，哎，咱那时候啊再同意，咱起码不亏呀、啊。另外呢，也是咱把这个冀州侯给打服了，他才认罪呀、啊，这功劳不就咱们的了吗？二千岁越听越有气呀、啊，怎么，我这个哥哥他怎么这样？怎么，你这是什么心胸啊？这是。他想了想啊。崇黑虎乐了，兄长，您不能这么做，同时也不该这么想。怎么能说姬昌没动一兵一卒呢？难道说打了仗，这就算听了圣命啊，吊民伐罪了吗？另外，人家冀州侯认罪了，也就谈不到再什么罚不罚了。
1: 真要把女儿送到朝歌，那苏护可就贵为国戚了。
0: 是当今的岳父泰山呢、啊，咱们兄弟都应该敬重人家三分。北伯侯叹了口气，兄弟，你知道哥哥的为人，别人不清楚，你最清楚。他，我没干过亏本的买卖呀、啊！啊！
1: 崇黑虎一听啊，真是哭笑不得呀。
0: 怎么心说您还有脸说呢？您知都不知道。甭管您是贪来的，还是受贿来的，还是搂来的，把那钱呐、啊、一串一串都拿皮条绳穿上，然后把它扎在肋巴骨上，您对得起那钱吗？再说您不想想，哎，普天下800诸侯，您有几个朋友？那古人说的明白，人呐、啊，吝者无亲呐、啊。你这个人太吝啬了，没人跟你亲近，自己难得还拿着不是当理说。崇黑虎一想，我别跟他废话了，怎么说这些也没用，我把他说急了，他还得训斥我一顿。能听我的解劝就算不错了，咱不能攻城。好了好了，我听你的，不攻城了。可是我这气儿不顺，
1: 还想这茬呢。这时中军官进来禀报说：“记。”

崇侯虎紧走几步，双手搀扶。哎呀，苏君侯何必如此呢？快快行起，你现在已经是当今之国丈了，怎么反倒给我施起大礼来了？哎，快帐中一叙，设摆酒宴，款待冀州侯。这时候把礼单有人给送过来了。呵，北伯侯崇侯虎特别在看礼单的时候，那眼神才好使呢，嘣的这么一下，先注意后边写的什么，前边什么马牛羊鸡犬豕，都守酒，都守绸缎，都守马皮，没太注意，就看后边的金珠细软，嚯，好几大筐，这还差不离儿。吩咐人把礼物赶快收了下来。崇黑虎一瞅，这忙什么的？冀州这执掌帅印啊，就准备择吉日把您的爱女送往京城，我就不在这会儿酒陪了，我得回京复命啊。祖父拜别了北伯侯，回城去安排去。冀州侯回去安排，那崇侯虎呢？他跟他兄弟商量，商量什么呀？哎，兄弟，这么着吧，你在这儿也没少受累啊，为我着急上火的，你拉走两头牛，再给你弄几十只羊，你把那两篓酒拿走得了。你跟他说什么呀？他就是这么个吝啬人，算了吧。小弟我什么都不要，还别介，你怎么能什么都不要呢？起码也得弄俩羊头走啊。哎，得了得了得了，我向您告辞了。崇黑虎打把羊鞭走了。北伯侯连夜回京复命啊，他恐怕姬昌跑到他前面去。姬昌侯爷现在干什么呢？哎，正在冀州城中啊会见呐冀州侯苏护，都被人家给踏平了，千家万户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而且我还得落一个骂名千载。所以啊，他非常感谢姬昌。姬昌来到城中啊，又劝慰了苏护一番，然后呢自己也要进京复命。苏护也准备了好多礼物，可人家西伯侯姬昌啊，寸草不拿呀，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带兵走了。冀州侯苏护送走了西伯侯，然后回来做些准备吧。开始啊，家里头也想不通，哎，他的女儿啊妲己呀，哭了一天一夜，那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儿子苏全忠急得是砸拳魔掌啊，顿足捶胸，从一路之上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像接皇上似的，也是黄土垫道，净水坡街，州城府县，无不诚惶诚恐，恐怕得罪了这位啊苏国丈。冀州城这几天呐，可太热闹了，全城啊悬灯结彩，鼓乐齐鸣，鞭炮声不绝于耳啊，百姓们奔走贺喜。一个是呢，给苏侯爷贺喜，女儿进皇宫陪王伴驾，被选为贵妃了。其次呢，主要是感谢冀州侯苏护为了全城百姓才霸占献女呀，不然的这要打起来，老百姓能有好日子过吗？所以呀，黎民百姓感恩戴德呀。哎呦，这整个的冀州像开了锅一样。正因为这会儿这么一番热闹，才惊动了一位神仙。谁呀？申公豹。这位申大仙呐，溜溜达达的驾着一块祥云，正从这个冀州城上过。他不是骑着一只黑虎吗？那虎让人要回去了。赵公明知道了，

自己那老虎啊，给偷偷拉走了，派了两个仙童昼夜追赶，到底把这申公豹给追上了，把这位申道长给埋怨了一番。您哪能这么做事儿？您拉走也不要紧，提也可以，您得跟我们这公民千岁打个招呼啊！哪有悄悄拉走了？您说我们怎么交代呀？两个小虫子都要哭了。申公豹一看，嗨，何必这样？怎么我就是拉住老虎来溜一圈呗？你总在那拴着，这老虎是拴着的东西嘛，是不是？哎，我呀是一片好心。哎，这是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动物是很尊贵的呀，应该把它列为呀一级保护。行了。那俩童儿也没听他多说什么，人把老虎拉回去了。申公豹呢，拉走老虎你也困不住他呀，他五行遁法纯熟啊，金木水火土借什么遁他都能走。所以这天驾着云从冀州这儿一过，哎呦，这地方怎么这么热闹啊？申公豹是最爱看热闹，他唰的一下把这块云彩落下来，然后溜溜达达来城门口这这么一看，嚯，城门前的彩绸啊，有几十丈那么长，好嘛，都快把这城墙给包过来了，全城皆彩。再看那城门口的那些士兵，一个个喜笑颜开。众群校一听，这位道长来头不小啊。那您到城里逛逛吧。哦，我明白怎么回事就行了啊。是你们冀州侯要向皇宫送女儿，是这么回事吗？是啊。哦，您倒给他道喜了啊！通喜通喜，请问仙长您怎么称呼？不必多问。申公豹不跟这些军校再说话了，因为什么？他的为人之道啊，是凡比他高一萝卜皮的，他就唯唯诺诺，哎，客客气气。只要比他身份低一点的，他就趾高气扬，是居高临下。见着一个不入他的，他自己都不觉得那个嘴角一下就耷拉下来；见着比他稍微高一点的，那嘴角嗖的一下就周上去，那这手功夫也不容易练呢。这申公豹也没进城，他溜溜达达顺着道边闲游散逛，走在一片树林前，找了块青石子往这一坐。哦，你看看，我这才离开女娲宫几天呢，逛了这么三五日。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哦，冀州侯要献女。开始我听好像是北伯侯领兵兵伐冀州，所以我才绕道过来，想看看这场征战。没想到啊，和平解决了，真泄气。这位申道长就这脾气，哪怕老太太丢只鸡站那骂街呢，他也想听两耳朵。他觉得听一听就过瘾，这是唯恐天下不乱呢、啊。在这坐了会儿也没什么意思，信马由缰吧，啊，走哪儿算哪儿吧。走着走着，他猛地一抬头，哎呦，真有意思！我怎么走这儿来了？什么地儿啊？轩辕坟。哎，申公豹立刻想起来了。这女娲娘娘晃动巨妖幡，招去好多妖怪，说要惩罚这个殷纣王。据说是最后啊，把重任交到了轩辕坟三妖的身上。我不知道这几位现在干什么呢？何不在这会儿歇歇腿儿，喝点水儿，住两天啊？这姐儿几个也怪招人的，我跟他们叙谈叙谈呗。哎，就这主意。想到这儿，掸了掸身上的尘土，站在坟前，你瞧这地方。

0: 站在坟前，
1: 轩辕坟呢？
0: 他弹唆一声，打里边啊出来一个小妖。这小妖一看，请问仙长，您找谁呀？
1: 这是轩辕坟吗？
0: 正是，到里面通禀一声，就说外边有申公豹仙长要求见你们的坟主。遵命。小妖进来这么一说，哎呦，轩辕三妖马上去了。我看你们好像是有点心事在怀吧？
1: 哎呀，三姊妹这么一听啊，离席失礼呀、
0: 仙长啊，您真是一言道破，我们这儿啊正发愁呢。
1: 啊，来来来，坐下坐下。
0: 哎，来，离我近点。对对，他把那千年狐狸精啊往他跟前拽了一把，紧挨着他坐下了。狐狸精给他倒了一杯酒，哎，申公豹是一饮而干，说说有什么愁烦的事儿，我给你们破解破解。
1: 嗨，
0: 县长，别人不知道，您应该知道啊。这不是有一天吗？女娲娘娘把我们招到了女娲宫，跟我们姊妹三人说了一件事儿，说现在呀，这个天上立了一道封神榜，让元始天尊下山斩将封神，是周氏当兴，纣朝当灭。这个纣王呢，无道昏君，他跑到女娲宫啊，写了一首戏诗，是亵渎神灵。女娲娘娘很生气，让我们三个人呐，其中有一个想办法混进宫廷，祸乱纣王的江山。我们姊妹三人呢，就推举了小妹这只狐狸。但是小妹也有为难处，怎么她怎么打进去呀？啊，进去倒好办，这玩意儿整天这皇宫里头跑狐狸，这不行啊，这个。正为这个事情发愁。
1: 哦，
0: 申公豹听了这三妖的叙述之后啊，他是仰天大笑，哎，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还用你们跟我叨咕这个呀？女娲娘娘都亲口跟我讲了，我今天怎么上这儿来了？我就是有意要帮你们，我听说只有你们按着女娲娘娘的吩咐把这个事情办好喽，你们就能早成正果呀。
1: 正是啊，县长，
0: 哎，所以我就来了。常言说得好嘛，神仙成人之美嘛，把君子成人之美让他给改了。
1: 这仨妖精一听，您就快说吧，
0: 是个什么喜事儿
1: 啊？
0: 冀州侯苏护啊，在午门踢了反尸，冲撞着天子，纣王大怒，派北伯侯兵伐冀州。这仨妖精越听越糊涂，怎么我们这儿各怀心事，着急上火，您跟我们说这干嘛？我跟你们说嘛，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呀。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他人生命之光。
1: 真心的为你祝愿。
2: 当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

0: 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里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
7: 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
2: 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

0: 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翔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
2: 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

0: 变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2: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
5: 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0: 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部门联合演练建设区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尽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安全治理基础，提升辖区应急避险、消防救援、突发维稳处置实战能力，7月15号，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迎新街道文明社区、嘉禾物业有限公司开展综合性应急处置实战演练，以练促战，以练筑防，全面筑牢辖区安全防护屏障。
4: 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详细讲解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流程，并手把手示范教学，参训人员逐一实操，针对模拟燃火油桶开展灭火作业，规范完成整套操作，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巧。随后，实景火情疏散演练开始，社区与物业工作人员立刻组织在场人员弯腰捂鼻，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完成全员人数清点。消防员现场普及火场逃生技巧，讲解消防通道日常管护要求，让参训人员在实景实操中提升消防应急处置水平。消防演练结束后，县公安局开展防爆专项实战演练，民警身着执勤制服，手持防爆盾牌、警棍等全套专业装备，针对小区突发聚众滋事等现实场景，依次演示警戒风控、人群分隔、现场强制稳控全套战术动作，完整展示涉稳突发事件标准化处置流程，有效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涉稳事件的协同处置能力。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迎新中队负责人徐彬彬：
5: 此次联合演练，城管部门立足城市基层治理职责，重点配合好现场秩序维护、突发情况联动处置等工作，通过实战化演练进一步补齐了基层突发事件协同处置短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战演练，强化日常巡查排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秩序稳定。
6: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尽头》。
7: 文章说，当下广东化州迎来化橘红采摘季，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品尝广东化橘红润喉糖后由衷赞叹，一口气连吃两颗，是迄今为止吃过最舒服最好的润喉产品。一句夸赞让化橘红火遍全网，这不仅是一款岭南特产的出圈，更是广东中医药文化厚积薄发的生动写照。从化州深山的一株果树，到年产值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从祖传治病良方到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化橘红的成长为中医药文化如何传承创新写下鲜活的广东答案。首先要立得住，化橘红能赢得广泛点赞，核心在于首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地道药材，化橘红理气宽中、燥湿化痰的功效历经千年时光检验，而这份独特效用源于化州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正因此，化州严格划定化橘红种植保护区，推广生态种植，守住药材的药性与风味。放眼全省，广东正在系统性保护十大广药的种质资源，建立地道药材标准体系，让千年炮制技艺后继有人。必须要走得稳。过去化橘红多是作为原料出售，附加值低，想改变的意愿强烈，但产业往哪儿走、怎么走，需要统筹谋划，打通转化渠道是前提。当地推动化橘红进入食药同源物质目录，饮片、食品、护肤品、康养品、食用药用两条腿走路，催生了百亿元产业，标准化生产是保障， 广东先后制定了两个省级标准和十个地方标准，以标准建设赋能产业长远发展。还要赶破圈，中医药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典籍，融入生活，服务万家，才能焕发时代新生。华橘红在进博会、广交会面向全球推介中医问诊，从医馆搬进夜市，中药奶茶、药膳带火中式养生。眼下中医药正以更鲜活、更时尚的姿态走出典籍，走进生活，走向世界。古朴的健康智慧激荡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要传承，特色产业要振兴，找准结合点，二者就能相互赋能，相得益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华橘红形成种植加加工加文旅的全产业链，带动数十万乡亲就业增收，更让中医药文化有了具象的传播载体，真正实现了产业发展有甜头，文化传承有劲头。
3: 为切实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提升全体员工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厂区火灾安全风险，近日吉林通宇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在岗职工开展专题消防安全培训活动。
4: 培训紧扣农牧养殖行业特点，针对饲料储存、畜禽养殖、机电运行等重点环节火灾风险，结合典型农牧场所火灾事故案例，深入剖析草料自燃、电路过载等高发隐患的诱因及防控要点，系统讲解日常防火巡查、隐患自查自纠等基础消防知识。宣讲中，宣讲人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检查方法、操作步骤及使用流程，
8: 保障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演练建社区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劲头。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

0: 各方。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

0: 题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
1: 来。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
6: 脑血管病死亡，
5: 平均人均1万人
6: 死亡够
5: 10秒，
6: 高于
5: 肿瘤
6: 及心脑血管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